0: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
1: 天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好，早间出行的路上，各位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对网站和手机 APP 形式的电信服务网上营业厅全流程进行规范，覆盖业务宣传、业务销售、业务管理等各服务环节。在信息透明方面呢，标准立足网上营业厅业务推广宣传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清晰，提出应醒目的在同一页面明示业务的资费标准、服务内容、适用范围、使用规则、优惠政策、在网期限以及退订方式、违约责任、限制性条件等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零元、免费、不限量、永久等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重点事项，不使用所谓多的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幼儿的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捍卫真实童年，防范安全风险，坚守幼儿健康底线，坚定专业立场，给孩子真情陪伴。启动仪式现场，学前教育专家、幼儿园园长以及家长代表发出了倡议，在数字时代共同守护美好童年。昨天啊，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昨天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法要依照有关的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以及问题处置等工作。接下来咱们关注到最近啊，特斯拉中国发布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引发了行业对于 FSD 也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有相关的招聘岗位一元，而在猎聘上的薪资范围则是在1万到3万元之间。此外啊，这架场地测试的专员职位目前仅能在特斯拉中国招聘官网进行投递。最近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啊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一天发货超5000斤。 其实在调查当中呢，记者也了解到啊，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的这类的杨梅，自己呢却是一口不碰。甜味剂的外包装上也是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呢，像这个被查获的还有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本次负面事件出现之后呢，叠加供应量增多，杨梅的价格就出现了大幅的下滑，特别是福建多个地区，相比事件发生之前，价格下降幅度达到%。盘资讯版啊，在早间出行的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业
0: 5238666 8523-9666。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同样的爱国。

0: 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3: 我是朱一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拿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6: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出行的路上，如果各位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到12个月之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的关闭。当前，农业经营者和各国政府在化肥施用、化肥进口、农业融资以及作物品种选择等方面的决策，将会直接的决定未来6到12个月时间当中，全球是否会爆发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伊朗方面20号消息说，一名被指控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有关联的人员，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地区被安全部门逮捕。这名嫌疑人活动过的部分区域，此前曾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导弹袭击。5月20号，三星电子与工会的劳资谈判再度的宣告破裂。三星电子工会已正式宣布，将会按照原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这次罢工呢，预计将持续18天，时间从5月21号持续到6月7号，预计参与人数超50000人。这场被称为三星史上最大规模罢工的劳资冲突，正令全。

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高度紧张。近期，本田、日产以及丰田陆续公布2025年财年年报啊。那么其中呢，本田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亏。丰田虽未亏损，但是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净利润3.85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两成。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2026财年的利润预期。在多重冲击之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着盈利寒流。除此之外，受到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以及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好，此刻是早间的8:21，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好，接下来张靓颖的这首歌《花开的声音》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京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9: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0: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的气温是16度到25度，不冷不热，刚刚好，体感非常舒适，空气质量是凉，很适合开窗通风，出门散步或者做运动都是相当合适的。早晚温差呢稍微有点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带一件外套，别着凉了。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凌晨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是5月20号，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浪漫吉日。昨天啊，我市各婚姻登记处迎来了领证的小高峰，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433对，其中跨省通办结婚登记52对。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5: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6: 在丹徒区婚姻登记处，一场特别的集体颁证仪式正在进行。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劳动模范、事业镇先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娟作为特邀颁证嘉宾，将结婚证一一递到新人手中。
7: 我在村里工作了10多年，见过太多夫妻齐心协力把小日子过红火的故事。过日子就像种庄稼，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普通的日子也能长出花来。
6: 为了应对登记高峰，丹徒区婚姻登记处推出了多项暖心服务，包括提前开放预约通道、增设临时窗口、免费提供婚检咨询、安排志愿者帮新人拍摄纪念照等。不少新人表示，这一波婚姻登记体验感拉满。
8: 从4月20号开始预约的，5月20日今天登记，提前整整一个月。
9: 5月20号，因为毕竟5月20号领证的话呢，后面也可以过结婚纪念日，然后这样5月20号也是个比较有意义的日子。
10: 选520就是因为我爱你的意思，然后我觉得这个日子就是很充满爱的一个日子。然后我们是提前在网上预约的。
6: 丹徒区婚姻登记处副主任顾燕：
11: 我们提前做好了人员调配和流程优化，开通了预约办理。

0: 和现场办理双渠道，最大限度分流人群，同时落实最新婚姻登记便民政策，简化办事流程，让新人少跑腿，快办事。我们也会用更贴心、更细致的服务，守护新人的幸福时刻。
1: 我市不少婚姻登记处还为新人提供定制婚书、家风家训手册、各类家电团购优惠等礼物，还开展了婚姻辅导课堂，助力新人开启甜蜜人生。
2: 昨天上午，扬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精心策划特色登记主题活动，用满满的仪式感为新人打造一场记忆深刻的幸福开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一大早，扬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格外热闹，登记处为新人们特别举行了集体颁证仪式，还设置了拍立得打卡点、甜品分享台以及各式各样的婚姻主题装扮，让每一对新人都能定格幸福瞬间，留下专属回忆。新人沈大亮、杨美琪。
4: 是非常，就是非常的感觉，
5: 非常有氛围感，
4: 对，非常热闹，然后有很有氛围感。
5: 我觉得这样子就让人感觉到很温馨啊！就早上过来的时候还有点感动，终于就是可以持证上岗了。
3: 随着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准新人只需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和相关签字声明，就能快速完成登记流程。为从容应对520登记高峰，扬州市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优化办理流程，增派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同时特别邀请相关专家为新人们开展婚姻家庭辅导与移风易俗宣讲，助力新婚家庭树立责任意识，弘扬文明新风尚。扬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方丽：
6: 主要呢，我们也是为了给新人制造一些幸福感、存在感嘛，让他们对自己的美好生活呢充满向往，也能更加树立起新婚家庭的一个责任感，体验这种新婚的幸福吧。
2: 继续关注到昨天上午，镇江公交第十届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启动仪式暨驾驶员集体生日团建主题活动在科技新城东园公交枢纽站举行。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7: 活动分为启动仪式、一线驾驶员集体生日会、趣味团建拓展训练等板块，巨型生日蛋糕与精致点心为现场增添甜蜜氛围。同时，现场还开展了手机贴膜、手工制作香囊等暖心活动。驾驶员代表张新月：
8: 虽然工作辛苦，责任重大，但520关爱日让我们的付出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让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感受到了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坚守岗位、用心服务的初心。
7: 2017年，镇江公交在全国率先设立并发起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主题活动，引领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驾驶员群体。十年来，镇江公交以理解与尊重同行为核心理念，从一场温暖倡议成为覆盖全年、联动社会、长效运行的城市关爱品牌。镇江公交党委书记、总经理张远：
9: 从单一节日符号升华为政府、企业、家庭、乘客、驾驶员五个维度，一切为了乘客，为了一切乘客两个核心价值观和您有责服务投诉、您有责安全事故的新520品牌内涵，从企业自主行动拓展为政府支持、行业关心、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全社会文明共识。
2: 昨天是全国学生营养日。最近啊，记者走访了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实地了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与营养配餐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在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的食堂后厨，记者看到师傅们刚完成当天的菜品烹饪。这天的营养餐有红烧牛肉、番茄炒蛋、清炒蔬菜和紫菜蛋汤。做完菜后，工作人员立即对砧板、抹布等用具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每一道工序安全卫生。午餐时间，同学们有序打扮，安静就餐。不仅如此，学校还定期为孩子们测量身高体重，将营养干预与体育课堂、课间活动紧密结合，让吃动平衡落到实处。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学生袁子萌。
10: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班同学中午剩饭的明显少了，以前大家都是抢着吃一些油炸食物，现在清淡的蔬菜大家也争着吃，大家互相影响，都会争着把饭菜吃光。
3: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健康老师赵莹：
11: 我们实行营养餐这几年以来，超重的孩子少了大概5%，贫血的从8%降到了3.5%，因为肠胃不舒服去校医室的孩子也少了30%。上学期体检，孩子们个子长得也不错，看得出来营养均衡了，身体也会变得棒棒的。
3: 为了让食谱更接地气，学校每周邀请学生代表试吃投票，同时推出陪餐制度，从源头到餐桌，全方位守护学生舌尖上的营养与安全。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副校长江红斌：
12: 我们以前油炸的菜现在尽量少做，多改成蒸、炖、煮的烹饪方法，油少多了。蔬菜呢也是多焯水或者清炒，配上自己调的姜汁，争取少油少盐。每周我们还安排学生代表试吃投票，看他们爱吃什么。我们还有家长陪餐，行政每天都陪餐，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证学生的营养和健康。
2: 乡村振兴，科技先行。最近，来自市河区两级老科协的农业老专家走进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的田间地头，面对面送技术、解难题、拓销路，用实际行动为乡村发展注入银发力量。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在番茄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果实累累。这片基地由市老科协会员张明全程指导，严格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种植，减少农药使用，拒绝使用激素保花保果，力求做到绿色安全生态。市老科协会员张明：
13: 主要采取的绿色食品这个标准来搞的，基本上是不用农药和少用农药。现在呢，上市问题也解决了，反正再多的番茄也是给我们丹阳一个供应数万人就是学校的。
3: 更让种植户安心的是，老科协不仅送技术，还帮助对接市场，实现了从地头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云：
14: 生产销售都没问题了，那么老百姓呢，所有的村民或者百姓的这个种植积极性也会提高了。因为现在农产品最大头疼的问题就是好产品卖不出好价格，这是主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从地头到餐桌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的话，我觉得可以把更多的种植效益、生产效益留在地里面。
3: 下一步是老科协将继续整合银发人才资源，围绕麦田耕种、稻蛙共作、水产养殖、荒田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2: 昨天上午，市人社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镇江分行共同开展融退驿站专场惠民活动，精准适配老年群体办事需求。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5: 现场开设了社保政策咨询台，面对面详细讲解养老金调整、待遇查询等内容，还为有需要的老人现场查询打印养老金发放明细。针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适老化服务专区，由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退休人员王军：
16: 很好，我刚才前面你那个服务已经推出很好，一直把我一下就变好了。对这个事情呢，我们虽说了也不了解，怎么认证也不晓得，告诉过来很讲解了，很认真。我住在胡家楼，靠这个会紧张来的养老保险，请养老支持，我都到这个来了解。
15: 活动还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开展预防中老年慢性疾病专题宣讲，重点讲解老年人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等常见病症， 据了解，融退驿站聚焦灵活就业退休人员等群体，将服务从待遇保障、事务办理延伸至情感关怀、权益维护等多个维度。目前市人社部门已联合建设银行、江苏银行共建融退驿站服务网点两家，累计为退休人员提供各类暖心服务300多人次。市社保中心综合科科长于金芳：
17: 下一步，市社保中心将持续聚焦退休人员的所需所盼，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维度，提升服务品质，推动适老化、便民化服务走深走实。我们将常态化组织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守护老年幸福时光。
18: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倏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梦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19: 点火！
20: 点火！
19: 点火！
2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23: 制点火！火！火呀！
21: 快，快去保护丞相！
2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2: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5: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26: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5: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26: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7: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8: 我是朱明君。
29: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30: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2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8: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
0: 为爱，全程导航。
1: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是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联合麻醉科等科室多学科协作，为一名80岁高龄的肠癌术后肝转移患者成功实施全市首例经皮肝肿瘤纳米刀消融术。来听一下记者汪舒的报道。
4: 患者曹大爷今年80岁，多年前曾接受肠癌手术治疗，近期复查时确诊为肠癌术后肝转移，病灶直径约4公分，是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孔文涛表示，由于曹大爷年事已高，身体机能较弱，无法耐受传统外科手术。
5: 这个患者呢，肿瘤它的位置有点特殊，就是它是位于就肝脏右前叶胆囊的旁边，就贴的胆囊非常近。那这个肿瘤如果用我们常规热的方法，就热消融的方法呢，就是很容易有个并发症，就是可能把胆囊给烧坏掉。那么烧坏掉以后就可能引起胆漏，就等于把胆壁烧个洞了。那么如果要强行做热消融的话呢，有可能就肿瘤就会消融不全。
4: 孔文涛带领团队反复研讨评估，最终决定采用前沿的纳米刀消融技术。据了解，纳米刀消融所用的探针比常规的热消融针更细，是比常规热消融更加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
5: 所以说纳米刀它是几乎不太损伤胆道结构和肠管的保护的。但是呢，纳米刀它也有一个局限，最佳的适应症是小于2公分的肿瘤。所以我们考虑这个肿瘤呢相对比较大一点，有4公分，所以我们给它做了2步走。第一步就是先用纳米刀把靠近胆囊的这部分肿瘤给它做掉，这部第二部分呢，远离胆囊的这部分肿瘤我们是联合了微波消融。
4: 在术后一个月的复查中，曹大爷的增强 CT 提示肿瘤基本坏死，局部治疗效果确切。
2: 预付健身卡办卡之后没有领卡也没有使用，消费者因身体原因无法健身，能要求退费吗？最近啊，丹阳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健身服务合同纠纷，判令健身公司全额退还消费者办卡费用，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来听记者山泽华的报道。
15: 2022年2月，原告严某与丹阳某健身公司签订汇集合约书，办理了一张5年期健身活动卡，支付费用3500元，但当时仅收到收据一张，没有取得健身卡。丹阳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马俊辉：
6: 之后原告没有取得健身卡，也没有激活健身卡，更没有使用这个健身卡。从2023年5月1号开始，原告严某呢因这个脚部受伤住院治疗。之后通过多次微信与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协商退卡，被告呢均以原告是单方解约，没有办理这个停卡手续，拒绝退款，所以呢原告诉讼到法院来要求退还这个交纳的健身卡费用3500元。
15: 健身公司辩称，健身卡是时间卡，于开卡当天生效，且双方签订的汇集合约书中受伤停卡条款可以支持免费停卡，但原告并没有提前告知要求停卡，因此不能退款。
6: 根据被告提供的健身系统这个截图，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上面开卡方式呢，就是第一次花卡之后开卡，这足以说明这个消费卡是需要开卡之后方能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
15: 法院审理认为，从健身行业惯例和大众普遍认知来看，健身卡需本人激活划卡后方可生效使用，使用期限也应从实际开卡之日起计算。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健身公司退还原告严某卡费3500元。
6: 健身卡消费呢，属于这个预付款消费，消费者呢享有这个知悉此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作为服务提供者，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费用、预付款退还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违约责任等事项，并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以保障这个预付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跟各位说声再见了。黄雅莉的这首歌《远在咫尺近在天边》送给大家，我们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阵雨间止转阴到多云，20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18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第三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常州互通到青龙互通之间，下午长深高速南京段杭州往南京方向的东鲁山服务区附近 S39 降乙高速常州路段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到四月财政收支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再来关注，昨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将进一步的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的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各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成都、上海等多地已经开始试点通过 AI 智能检测系统开展巡查工作，大幅度地提高了监管的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他说，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最后再来关注，根据协和创新港首席科学家张丹提供的数据，2025年中国新启动临床实验的数量首次超越了美国，跃居全球第一。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中国临床实验数量更是稳居全球榜首。成本与效率是中国临床实验最核心的竞争力。麦肯锡调研显示，中国肿瘤临床实验当中，患者入组速度是欧美国家的3倍至5倍，而成本却仅为后者的1/3到1/4。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闺女，开饭了。
8: 哎，来啦。
9: 爸，
6: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7: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欢迎尤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尤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啊，和我们的信息泄露有关。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烦恼啊，就是明明我没有留过联系方式，怎么刚买完房就接到了装修的推销电话，刚送完孩子上学就接到了某某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往往呢把这些归咎于信息泄露，但是大家可能意想不到啊，这些泄露的源头竟然有可能是我们爱车的车牌号。那么近期在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泄露的案件，就和车辆的车牌号有关。那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细节。
5: 王某原本是一名房产中介，他在兼职信息群声称可有偿查询车牌信息，一家培训学校的负责人与他联系，该培训学校为精准推销课程，专门派人在上海多所学校附近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然后将这些车牌打包发给王某。王某收到车牌照片后，通过非法渠道从上家以每条20元获取，查询出对应的车主姓名和手机号，再以每条25元转卖给培训学校，每条赚取5元差价。一年多时间，他总计查询2500多条信息，经手流水达60000多元。培训学校获取车主姓名和手机号后，有针对性地拨打电话推销课程，家长不堪其扰。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信息若被不法分子获取，还可能被用于诈骗、身份冒用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2025年8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机关认定其行为触犯了刑法，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最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检察机关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王某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王某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赔偿金，培训学校相关人员及为王某提供信息的上家也将另案处理。
3: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这样的一起案件，在一年多的时间啊，2500多条信息流水呢就能达到60000多元。单单一块车牌是如何成为黑产生意的金钥匙？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我们做客节目的尤律师来给大家去分析分析。
4: 车牌呢本身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信息啊，其实车牌本身并不具备敏感的信息的要素。但是当我们的车牌呢和车主的姓名、手机号、停车的轨迹这样的一些要素结合之后的话，就可能会形成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信息了。尤其是行踪的这样一个轨迹信息，在我们案件当中，王某非法查询并出售了2500余条的这样一个信息，这样一个数量呢已经触犯了我们的刑法。所以刚才我们听众呢也听到，是公安部门采取了这样一个侦查措施，涉及到刑法第253条，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所涉及的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那么据两高司法解释，出售行踪轨迹50条以上的就可以构成相应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法院在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并且缓刑3年并处罚金的这样的一个刑罚措施的时候，同时也附带了民事的侵权的这样一个赔偿。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双重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3: 其实这起案件啊，确实让人细思极恐啊！而且呢，我也了解到，这种侵犯停车信息的手段可不只是说是蹲点拍照这么的原始啊。其实早在2023年，全国首例的全链条打击案就发生在南京。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5: 2023年3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全国首例全链条打击侵犯公民停车信息案。这个案件因实现对软件作者、代理商、寻车业务经营者、安装 GPS 人员、

0: 案被告人与另案被告人谢某围绕寻车业务分工明确，上下游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谢某等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到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2023年南京鼓楼法院判的这样的一个全国首例全链条侵犯公民停车信息案。那么这个案件里面，比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中介案呢，它是显得更加的高科技，也更加的恶劣。那么今天的这两起案例呢，不管是低端的这个偷拍车牌，还是技术上看上去更高端的像爬取装 GPS， 只要是通过停车信息非法获取公民行踪，那么都是刑事犯罪。那么这也是给我们大家去提个醒啊，就是停车信息泄露呢有两个主要的风险场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学校商场门口被物理的偷拍，而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在智能化的停车场所被强制过度的收集信息。那么其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无人值守的停车场缴费呢是需要先扫码，这样看似方便，背后呢是不是也暗藏着一些套路呢？尤律师。
2: 的确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说进各种各样的停车场有这个扫码进入的哈，并且呢有的这个扫码平台的话还要求先关注公众号，然后呢才能够继续的去下面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说部分剥夺了我们消费者自主选择支付方式的这样一个权利。也就是说，本身我们在进行支付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线下的这个货币进行支付，也可以用线上的这样的一些货币来进行支付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话，在降低我们的经营者的经营成本的时候呢，对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实际上进行了一部分的剥夺。那在同时呢，也涉及到说因为要注册公众号或者说其他的平台信息，那么同时呢也强制的去搜集了我们的个人的姓名呀、车牌号呀、手机号呀这样的一些非必要的这个信息。那么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所遵循的最小搜集的这样一个最小必要原则的这样一个违反，实际上对于停车场来说它也是有所这个所涉及到的。那么对于停车场来说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好的这个方式的话，可以保留一部分的人工的模式，给我们的消费者的话有选择的余地，那这样呢就可能更合理一点。
1: 那么也想请我们的尤律师给咱们的车主朋友啊几点比较实用的建议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停车和个人信息保护上我们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呢？
2: 其实对于车主来说呢不仅是这个当时停车的这样一个场景哈，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所涉及到的呢，可能第一个就是对于个人信息的重视啊，这样一个意识要提升起来。那么大家要意识到说我们的包括人脸呢，包括我们自己的手机信息啊、住址信息啊，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信息。那么个人信息的泄露的话，是有可能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不便，甚至呢有可能被非法的利用。所以首先呢还是要大家充分的做好自己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措施。那么同时呢也有意识，比如说遇到这种强制的要去搜集个人信息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尽量的是做好各种的这个防范的这样一个措施吧，就是可以积极的跟这个商家呀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场所管理方进行联系，那么呢去核实是不是必要的进行采集。因为甚至在有一些个案当中的话，还可能会有那个二维码的话并不是商家所提供的，甚至是犯罪人员所提供的，那这个时候必要的核实这个也是有所需要的。
1: 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那种比如说强制扫码，如果你不授权给他信息，他就不能够去缴纳停车费，不能够放行的这样的一种停车场，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去维权？相关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平台是否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2: 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呢刚才涉及到我们的消费维权的渠道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消费维权呢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提供了很多的渠道，比如说大家非常便捷的就可以打我们的12315来进行投诉。那么在此之外呢，我们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也会有相应的公益的这样一些报案的渠道这个大家

0: 喜欢打的110，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可以给我们获得一些行政的或者说是社会行政的以及说司法的这样的一些前置的救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停车场和线上的这样的一些平台。那么对于这些平台要承担什么责任，实际上呢也是要区分各种情况的。但是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场景之下，平台呢应该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如果说平台明知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存在，但是呢却没有采取其他的渠道，那么在接到举报之后也没有积极的这个及时的马上去删除呀、屏蔽呀，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在民法典规定当中，我们平台是相应的要承担平台管理者的这样一个相应的责任的。那么对于市场监管的话，也可以按照消法来进行一定的行政处罚。
1: 好，也谢谢我们今天游律师一个非常全面的解答啊。其实从车牌的买卖到强制扫码，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呢，可能就藏在我们每一次的停车的瞬间。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能够提高警惕，守住非必要不提供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对于强制收集的信息行为呢，我们也要勇于说不。只有商家守法经营，监管持续发力，我们消费者敢于维权，才能够筑牢这道安全防线，让我们共同守护个人信息的安全，让出行变得更加的安心。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呢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 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的气温是16度到25度，不冷不热，刚刚好，体感非常舒适，空气质量是凉，很适合开窗通风，出门散步或者做运动都是相当合适的。早晚温差呢稍微有点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带一件外套，别着凉了。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凌晨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5: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4: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5: 哦，好啊。
4: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5: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4: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5: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4: 嘿，真棒。
5: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6: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8: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星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梦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 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0: 维护公平正义。
1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利。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3: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听众我们陈女士留言向我们反映，在今年的三月底呢，她是在线上呢是报名了一家叫做武汉宣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一个 PPT 的课程。这家机构呢，他说在报名前呢宣称啊可以零基础可学，一对一辅导，学成可兼职接单。但是在实际的学习当中，陈女士发现这个课程教学的质量比较低下，所谓的一对一辅导也并没有兑现，实际服务内容与前期宣传严重不符。而且呢，陈女士了解到说这个宣传的时候商家向他展示的培训案例都是为 AI 虚构的。那么陈女士呢提出全额退费3998元的诉求呢也被商家拒绝，双方多次协商呢都没有达成一致。陈女士咨询啊，她是否现在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应该如何来维权呢？其实陈女士提到的她想主张退一赔三呢，是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一赔三，也就是退还服务费用是3998元，并且额外获得服务费用3倍的赔偿金，三倍不足500元的呢是按照500元来计算。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的尤律师来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机构首先他在宣传的时候承诺零基础可学，一对一辅导，学成可兼职接单，这是不是属于对未来服务效果的一种承诺？当这样的一个承诺大部分都没有兑现的时候，是不是构成了根本违约？也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把这个学费给退了，还是说是可以认定为他就是存在欺诈的行为？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如何来区分夸大宣传和欺诈宣传这两点呢？
14: 实际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的经营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承诺，这个里边还需要区分这个承诺是口头上的还是落到我们合同当中的。如果说是口头上面的话，那对于消费者来说还存在以后在纠纷处理过程当中更多的举证的这样一个责任。那如果能够落到我们的合同上面来说呢，这个还可以拿到更合适的这样一个依据。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刚才所说到的说我们在签订一个合同的时候对方进行了各种的承诺，那么这些承诺的话可以构成我们合同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在民法典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来谈合同的违约问题的话，那实际上就涉及到一方对自己的这个行为的话他有所约束，在合同当中有相关的约定，那么这个约定如果违反的话就会涉及到对于合同核心内容条款的这样的一个违反，那么如果严重的情况之下呢，甚至会导致我们的合同目的落空。所以教育机构在进行承诺这种比如说一对一的辅导啊，或者是其他的相应的教学的一个成效的时候，那么最后没有能够提供这种方式，或者是成效没有能够实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消费者在民法的这个框架之下首先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解约的。但是呢，刚才其实呢我们谈到了一个退一赔三的这个问题啊，退一赔三的话这是消法里面的规定，那么在此呢我们需要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法律的保护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 所以呢，不仅仅是单步的。那么在我们的角色定位上面，如果说是为了生活的需要然后进行的这样一些消费行为，我们是放在消法里边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支持的。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最主要是要去区分，比如说夸大这种宣传和欺诈性宣传，那么这个里边的区别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在进行宣传甚至说在一些广告当中可能呢会做一些夸大，但是这些夸大的话如果说还这个它的底层还是真实性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话，也并没有其他的一个导致我们消费者误认误传啊，误导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定性呢还基本上是在夸大的这个范畴当中。但是如果说它都已经有比如说对于商品的性能啊效果呀那么进行了虚假宣传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到可能的欺诈了。但是呢还同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在进行这些虚假信息主观上面有没有故意，以及说虚假信息的程度，以及说它的对消费者误导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后果，综合去认定啊，是不是构成消法上面的欺诈消费。
13: 其实从陈女士向我们反映呢，我们关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她说商家在宣传的时候使用了 AI 生成的虚假成功案例进行了宣传，那么这种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它就是构成欺诈的一个证据呢？
14: 人工智能的生成信息的确是现在非常用的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种宣传的方式啊。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各种的这个信息的冲击，所以呢在商家进行宣传的时候他采用的这个要素啊，也就是说他是用真实的案例呢还是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个虚假式的案例，是这个只是一个手段呢或者说它来源的不同而已，核心还在于说刚才我们所界定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内容来说的话，本身它是不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我们也有可能比如说对于真实案例在人工智能的一些比如说编纂啊这样的一些改写啊，那对它呢进行文字的优化，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只是一个对它进行了部分的夸大，对吧？
13: 这个还是要进一步的去认定一下的。
14: 对，就是核心的还在于刚才所说的它是不是进行了虚假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传递，以及说对于消费者的话通过这些虚构的案例的话引导消费者进行不符合它进行预判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行为，那么这个时候核心的才能够认定成它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13: 其实呢此类的消费啊它大多呢是发生在线上，那我们消费者能够提供的呢多为电子数据，比如说像它的宣传页面、聊天记录或者支付凭证。那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应该如何规范的去比如说去截图、去录屏，来确保它的提供的证据是完整性并且是有法律效力的呢？这一点也请我们的尤律师给大家来提提醒。
14: 的确对于现在各种的电子消费来说的话，我们要进行取证，这个是各位消费者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这个消费的维权技能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进行比如说你的网页的截图啊，或者说是我们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截取的时候，那么这个截取呢可以说结合起来，一个呢是重点内容你可以截图，但是同时的话对于这个网页或者说比如说微信的记录等等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拍摄整体的这样一个录像，对于这个整个的过程把截图以及和录像的话相衔接起来，
13: 去录屏。
14: 对，就是把这个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机，然后呢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页面的话包括怎么样去进行跳转的，页面当中的重点内容是怎么样呈现的，都把它进行录屏下来，那这个时候保证视频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并且呢在此后的话这些视频的话保留它的原件，保留它的原来的这个网页出处等等，实际上在做公证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基本上是这么做的。对于原来的这些聊天记录的话也千万不要去有所删除或者说是在证据上面的改编啊，这个呢要注意。
13: 之前呢有这个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聊天记录或者是一个录音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是要保存在原手机上的，不能够是进行发送。如果是发送的这样的一个聊天记录或者是这个录屏记录，是不是对于它的法律效力上面会有一些争议呢？
14: 到法院如果说我们进行质证的时候，实际上呢你提供的这样一些信息，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U 盘光盘把它刻录下来，对吧？那这个时候作为证据提交，但是同时的话要把载体带到法院去进行验证，那这个时候法官的话会打开来然后核对里边的内容，这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证据的真实性。
13: 好，那么其实现在的线上课程呢大多都是预付费，就是我们先把钱交了，然后呢我们再接受这个培训的服务，但是呢就会遇到比如说机构如果一旦失联，我们消费者维权就非常的困难。那么在选择机构的时候，我们消费者除了可以看宣传内容，还有去查询一下相关它的资质信息，我们在付款环节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可以去一定程度降低我们的消费风险呢？刘律师。
14: 的确，首先我们要尽量的选择这个大型的平台，或者说对公司要进行一定的这个了解哈。那么在付款的时候呢，尽量走对公账户。特别是说像现在的这个刚才讲的培训费，可能它的金额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尽量的话打到我们培训机构它自己的在商家所提供的二维码，或者说它的银行账号，最好是银行账号这样的一个对公账户，千万不要直接的把款项打给某一个销售人员，个人微信或者说是支付宝这样的形式的话，就可能会对后面双方发生争议的时候那么商家呢也会有所抗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支付过程当中的话，付款的时候，在付款的这个账号下面的话，可以对它进行一定的备注，对吧？那这个时候备注的时候，我们写明，比如说，在什么机构当中所交的某某学员的什么样的一个课程费，那这个时候呢，备注也可以成为一个后续的证据。那第三个呢，就是尽量分期去进行支付，降低自己的总体的支付上面的风险。那么在支付的时候呢，尽量去看好了条款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网页上面所公示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后面的退费的约定，也对自己后面这个退费的话有所预期。
13: 好，那么也谢谢尤律师的一个提醒。其实当这个知识获取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更需要去警惕它其中暗藏的营销的陷阱。那么听众陈女士的遭遇呢，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面对所谓的包学包会轻松兼职这样的一个宣传诱人的承诺，务必要保持理性，核实它的真伪，并且呢保存好从它宣传到付款每一份证据，如果一旦发生消费上的纠纷和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6: 手机电量剩余50%。
2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6: 手机电量剩余20%。
21: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6: 手机电量剩余5%。
2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4: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25: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26: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4: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25: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26: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24: 对，阅读 让你离梦想更近。
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 小空间的大主宰，
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看到听众杨先生反映啊，说一家叫做武汉盛豪风铃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一直是以这个健康顾问的名义，通过了微信直播、微信群等方式，长期诱骗他的父母，将不具备疾病治疗功能的普通保健品宣传成了这种可以像修复血管、治疗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品进行了销售。两年的时间呢，让他的父母先后累计花费了60000多元。子女呢是多次联系商家要求退货退款，但是呢都遭到了拒绝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多次接到的关于老年人然后呢买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针对杨先生的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来看啊，杨先生认为这个商家将普通保健食品来准确的对他进行定性呢，是否是存在欺诈呢？
14: 嗯，好的。在我们的这个保健食品上面进行治疗性功能的这样一个宣传啊，如果说有这样的字样的话，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首先啊，其实是应该认真的去核查一下，在它的包装上面的话，那个准字号是什么啊，也就是是药监还是食监，这个呢你可以自己去把握一下。那么对于商家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行为，实际上呢有可能同时去构成消费的欺诈、违法的广告啊，甚至严重的话还可能构成涉嫌诈骗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于消法来说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关于消费欺诈的相关的这个规定，这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进行宣传的时候，那么不实的这样一些宣传并且误导消费者啊。那么对于广告法来说，实际上对于保健食品来说，在食品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是不得涉及相关的疾病的预防啊、治疗的功能啊这样的一些对它的陈述的。

0: 那么并且应当显著的去标明说这个食品的话是不能够代替药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当中有相应违反的话，实际上也是违法广告的这个内容。
1: 嗯，其实购买者呢是杨先生的父母，但是呢现在想要去维权的就涉及到他的子女了。那如果是走到诉讼或者是在投诉当中，这个维权主体应该如何来确定呢？
0: 我们消费维权的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不管是从消费合同还是说是从消费侵权，实际上呢它的主体都应该是杨先生的父母啊，也就是真正的这样一个消费者。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因为父母的年纪比较大，那么不方便去进行这样的反复的这个消费维权的行为，所以呢可以由父母呢去签署相应的委托书来委托子女进行民事的这样的一些代理行为。
1: 嗯，那么商家啊，他是通过了像微信直播、微信群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们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固定证据呢？
0: 对于在社群里边进行的这样的一些宣传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对于比如说直播啊，整个可以进行录播。那么对于他自己在微信群里边，比如说进行的这样的一些宣传的话，也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微信群的群聊进行一定的录屏。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注意，比如说群的名称、相应的成员的信息，特别是对于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治疗功能的这样一些承诺，那么对这个内容呢进行相应的存证。
1: 嗯，杨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是商家他销售的主要途径呢是通过了微信来进行的。那么微信呢作为社交平台，在此类利用像群主直播功能进行的违法销售活动当中，它是否是需要负有一定的监管的责任？我们消费者能否向平台主张相应的权利呢？
0: 微信平台呢本身它其实是一个社交平台，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存在很多的微商，因此呢对于这些根据我们的网络安全法、民法典相应的规定，平台的话在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用户如果说有举报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通知之后的话，应当采取及时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删除呀、屏蔽啊、断开链接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并且的话微商在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应当进行一定的监控啊，要获知它的基本的信息。所以在平台如果明知或者说应当知道对方在侵权，但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协助或者是处理的时候，对于扩大部分它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1: 嗯，其实杨先生父母的遭遇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起消费纠纷，更是针对老年群体健康焦虑的一种精准的围猎。那么当孝心与健康被精心包装成商品，在它背后往往是利用了信任与信息差的欺诈的陷阱。那么这也是警示大家守护好父母的财富与健康，既是需要子女的常伴左右的关怀与提醒，也需要法律的果断的出鞘。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监管部门对于此类的比较隐蔽性比较强、危害性比较大的银发骗局予以最严厉的打击，也希望每一份健康的付出的积蓄都能够免于谎言的收割。好，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来做客节目。大家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度到28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18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G3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的常州互通到青龙互通之间，下午长深高速南京和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溧阳西以及天目湖湖区往南京方向的东鲁山湖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昨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湖北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680件，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1000件，救济包1000件，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昨天向广西受灾地区追加调拨折叠床400张，用于支持灾区做好安置点的建设和生活保障工作。再来关注，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了火电。绿电的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60%。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了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再来关注，河南卫氏县联合调查组通报，5月19号晚上，卫氏县城区有居民开始出现了呕吐、腹泻等状况，前往医院和诊所就医。经门诊的治疗之后，症状有所减轻，已陆续返家。此事发生之后，卫氏县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力跟进处置。相关病理样本已送检，事件的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此前，河南开封卫氏县多位市民发视频，称多所学校里的学生出现了呕吐、腹泻的情况，不少大人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怀疑自来水管有问题。视频的画面显示，多位市民和学生在医院排队检查。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15: 来了来了，
16: 终于找到口罩了。
15: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7: 就是啊，
16: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5: 考虑的倒是周到。
16: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7: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5: 好好好。
1: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17: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3: 5月21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大队陈佳，陈警官你好。
17: 大家好。
3: 好，各位，今天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要提醒各位车友，今天我们是迎来了小满节气，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气温会逐步升高，光照渐强，视线容易受到影响，车友行车注意，要集中注意力
19: 力，气温呢也会慢慢的升高啊，提醒大家谨防怒路，谨防中暑，不开斗气车。
17: 马上呢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夏收的季节了。
19: 嗯，
17: 这个夏收呢也是农民朋友这个比较繁忙的一个季节，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这个从事农忙的一些人员以及这个交通参与者，要注意这个夏收农忙季节的交通安全。
19: 嗯，
17: 首先呢我们要提出的就是夏收期间的一些安全的核心要点，就是严禁违法载人，
19: 嗯，
17: 超载超速啊，以及占道晒凉啊，同时呢要注意一早一晚的出行的一些隐患和风险。
19: 嗯，
17: 同时呢我们这个农用车辆啊必须要亮尾反光。
19: 嗯，
17: 首先我们要提醒的是严禁农用车载人啊，我们知道农用车虽然平时我们看到的可能会比较少见，
19: 嗯，
17: 但是在这个夏收农忙期间啊，这些车辆可能就开始多了，
19: 嗯，而且在农村地区也比较常见，
17: 是的
19: 啊，这样的车辆，嗯，
17: 农用车呢主要包含，比如说有三轮车，
19: 嗯，
17: 啊，有电动的三轮车，还有机动的三轮车，啊，拖拉机以及一些低速的载货的这个汽车，
19: 嗯，
17: 啊，这些车辆呢，它不具备在这个后方啊乘坐或载人的这样一些条件，
19: 对，
17: 啊，没有座位啊，没有这个安全带等等设施，
19: 嗯，
17: 在农忙期间可能会。一些人员要从一个地点啊转运到另一个地点，
19: 嗯，
17: 可能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啊，可能就会啊乘坐在这些农用车的后面，
19: 人货混装，
17: 啊，对，人货混装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19: 嗯，
17: 因为它没有安全的防护措施，如果说遇到了交通事故，极易产生这个群死群伤的这种重大的事件，
19: 嗯，
17: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车辆呢不超载不超员啊不超速。超载呢容易导致这个制动的失灵，
19: 嗯，
17: 转向的失控，超员呢容易导致这个侧翻，会引发这个侧翻的风险，
19: 嗯，
17: 啊，尤其是在农村的这个弯道坡道以及这个乡间小路啊或者临水的路段，如果发生了侧翻失控等等的这样的情况啊，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9: 嗯，
17: 还有一个非常大家会遇到的情况就是说，有些农民他会在公路上这个进行一个晒凉，
19: 嗯，
17: 啊，或者堆放一些谷物杂物等等，嗯嗯，啊，这样的行为呢也是会严重的影响到这个出行的安全。
19: 嗯，这个地方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刚刚讲到的农用车辆，他们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农产品也有可能会捆扎不牢固，或者是啊超高超宽的这么一个情况。
17: 嗯，是的，
19: 嗯，
17: 如果说捆扎不牢固，放在这个车斗里面没有把它放置好，
19: 嗯，
17: 啊，万一从这个车上掉下来啊，会影响到这个道路的一些影响到道路的交通安全。
19: 嗯，所以我们提醒农民朋友啊，在这个啊农忙时节啊，忙好农活的同时，更多的也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17: 是的。
19: 好，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目前要提醒各位车友，我市的中山东路、解放路、东吴路、镇荣公路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关于镇荣公路大坡衔接段管制期间，目前呢丹徒交警大队的张静张警官给到大家五条的出行提示，我们来听一下。
20: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五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山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山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右转进入我们丹徒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

0: 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 好，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此刻呢，我们也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3: 我是朱明君。
4: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5: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6: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会撞到行人，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9: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8: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9: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8: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0: 珍惜自己的血汗，珍惜自己的血汗钱，保卫父母的养老钱，守住子女的读书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1: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区大队陈佳，陈警官你好。区大队陈佳，陈警官你好。
16: 大家好。
1: 好，各位今天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陈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将会重点和车友和探讨什么样的交通安全问题呢？
16: 嗯，好的。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夏季的到来，
1: 嗯，
16: 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啊，较之于其他季节会有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16: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江苏无锡某地发生了一起，14岁的少年无视红绿灯，酿成了这个事故这样一个悲剧。
1: 嗯，今天陈警官会通过真实的事故案例来给大家说安全、敲警钟、做提醒，守护广大车友每一次的出行平安。好，那我们就来先还原一下啊这样一起交通事故的一个事发经过。
16: 嗯，
1: 陈警官，
16: 2026年2月22号12时许呢，14岁的这个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啊，行驶至这个无锡某地的这个路口时啊。与直行的小型轿车呢发生了碰撞。
1: 嗯，
16: 这个事发后啊，这个发现这个是头盔。
1: 嗯，
16: 倒地后呢头盔。
1: 嗯，
16: 倒地后呢头部着地，而且受伤严重。
1: 嗯，刚刚陈警官用这个语言的描述来和我们还原了一下这样一起交通事故的一个事发经过。那么通过您的描述，我们来找一找这一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宋某，他有几大违法行为呢？
16: 嗯，首先呢，他是未满16周岁。
1: 嗯，
16: 他只有14周岁。
1: 嗯，
16: 他没有达到一个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这样一个年龄。
1: 嗯，
16: 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32条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这个自行车，首先是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
1: 嗯，
16: 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16周岁。
1: 嗯，所以在这样一起交通事故

0: 故当中，这个宋某他是有两个违法行为的，一个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16周岁，他没有达到这个年纪上面的啊标准。第二个就是事发的时候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陈警官，现在天气逐渐转热，其实在路面执勤的时候也会发现大家驾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这个现象是。
1: 是会比
0: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由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由针这对于这个戴头盔与不戴头盔发生交通事故啊，也会有这个典型案例，等会儿我们和大家来聊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回到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那么现在上放学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由家长汽车接送或者说电动自行车接送的，
1: 是的，
0: 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是自己骑车或者说乘车去上放学的。
1: 是。
0: 那么我们再次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家长啊，您孩子多大肯定是知道的，那他没满12周岁你是不能够让他骑行自行车的，没有到16周岁也不要让他去骑电动自行车。不是你觉得说他能够骑起来，他好像骑得还不错，他车技还行，你就让他去骑，但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啊，这是不可以的，这是违法行为。
1: 是的。
0: 包括啊，现在天气逐渐转热之后，到了啊吃完晚饭之后，可能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骑一个自行车锻炼身体，那么关注到的这样一批孩子，他的确看那个个子嘛，就没有到12周岁，应该大概是在7、8岁的这么一个样子。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做好监护人的这个职责啊。除了吗？
1: 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我们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如果说放暑假了，对吧？小孩带小孩出去练习骑自行车的话，一定不能在道路上进行练习啊。我们可以跟随着他，保护好他，但是一定要在比如说公共广场啊，没有这个社会车辆通行的这样一些安全的开阔地带来进行。
0: 公园门口的广场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啊，
1: 千万不能说带孩子到
0: 马路
1: 上去练习骑自行车，那样是非常危险的。
0: 好的，好，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气温呢也会逐渐升高，入夏之后气温升高，刚刚也说了，不少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为图凉快，直接把头盔是挂在了车把或者是放在了车筐上。那么最近在执勤的时候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1: 是的，因为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啊，大家可能感觉这个佩戴头盔的舒适感并不是很好，可能把头盔放在电动车上啊，就感觉有必要的时候戴一戴，没有必要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挂在车上面，是不是这样也是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
0: 对，
1: 首先就是没有安全的佩戴，正好是适得相反，
0: 一次不戴的。不戴佩戴安全头盔就有可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啊，戴头盔与不戴头盔一起事故当中的两种结局啊。我们再次来还原一下啊，马上要说到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的一个事发经过。这是在今年的4月份，也是在无锡，有一位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他还带了一个人，搭载着钱某，在某路段行驶，与陈某驾驶的轻型货车发生了碰撞。经过调查，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李某违规载人，未让直行车辆，货车驾驶员陈某在斑马线前没有提前减速，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陈警官，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其实并不复杂，也就是一个电动自行车车主他骑车违规带人了啊，然后货车驾驶员他行经斑马线前没有提前减速，然后这两个车撞到了一起。
1: 是的
0: 啊，在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李某因为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仅仅轻微受伤，而乘坐人钱某他没有佩戴头盔，头部直接着地，造成了严重的治疗当中啊，这也是我们治疗当中啊，这也是我们目前啊镇江路面上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骑行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骑车的人他是能够佩戴好安全头盔的，但是坐在后面的那个人他是没有戴的。
1: 是的。
0: 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骑乘电动自行车是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的。
1: 是的。不管是这个前排的这个驾驶人员也好，还是我后排乘坐人员也好啊，按照规定的话，我后排乘坐人员是不好啊，作为一个成年人是不好搭乘啊一个这个 成年人的，
0: 对
1: 啊、
0: 嗯，
1: 但把这个安全头盔戴好，
0: 对，
1: 把这个安全头盔戴好，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来保障自己，万一遇到这个突发情况，保障自己头部的一个安全乃至生命的安全。
0: 嗯，你看看、嗯、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戴头盔和不戴头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再来重申一下正确佩戴头盔，那如何正确佩戴头盔呢？
1: 对，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戴了头盔啊就一定能保障我们的安全、
0: 嗯、
1: 啊一定要就是说要正确的安全的佩戴好头盔，
0: 嗯
1: 啊不是说戴了就行，要戴对才管用、
0: 嗯、那个戴不是携带的戴，是佩戴的戴啊、
1: 嗯、
0: 你戴在身边，戴在车龙头上，戴在车筐里真的不行，必须要戴到自己的头上。
1: 对，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和自己啊头型啊相符的这样安全头盔啊、
0: 嗯、
1: 就在我们购买的时候啊就要进行一个注意。
0: 嗯
1: 啊，这个应当如何正确选择这个并且使用安全头盔呢？
0: 嗯，
1: 在这个购买时候要先啊测量一下自己的头围啊、
0: 嗯、
1: 进行一个测量，看看自己的头部的一个尺寸是多少。
0: 嗯
1: 啊，可以用软尺沿着两侧眉毛和耳朵围一圈。
0: 嗯，
1: 再随后呢，随后呢这个前往正规的商店购买这个合适的头盔。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呢是戴上头盔后，适当的调整松紧的这个旋钮和带子、
0: 嗯、
1: 啊，保障我们的后脑勺和头盔内壳之间有一根手指的间隙、
0: 嗯
1: 啊、扣带和下巴之间要能容纳两根手指、
0: 啊啊、这个我觉得戴上头盔之后其实就是一个舒适度和这个应该说是舒适度的问题嘛。
1: 嗯
0: 啊、你需要进行调整啊，大概控多少你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数，太大和太小都不合适
1: 都不行、
0: 嗯、
1: 啊！可能之前认为啊，我头盔戴得紧一点啊、
0: 嗯，
1: 它不松动，
0: 嗯，
1: 这个以为是安全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头盔和这个头部啊，还是要保证，比如说一根手指之间的这样一个间隙度吧。
0: 嗯嗯嗯。
1: 然后特别是我们的扣带和下巴之间啊，也要能有一定的空间，也并不是说啊，一定是绑得很紧、
0: 嗯，
1: 它就是安全的。
0: 嗯。
1: 除此之外呢，第三点就是骑行前呢，要确保头盔能够这个覆盖我们的前额。
0: 嗯
1: 啊，还有个就是如果是戴眼镜这个袋子的外面啊，
0: 袋子的外
1: 这个袋子的外面啊，
0: 袋子的外面啊、哦、
1: 对，要保证意外摔倒时眼睛会摔出去、
0: 嗯、
1: 啊，这里有一个知识，就是说我们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我们的眼睛千万不能是紧紧的、啊、
0: 卡在你的
1: 鼻梁上，卡在里
0: 面，嗯，
1: 它有可能会啊
0: 碎了，
1: 对脸部或者头部造成一定的伤害。
0: 对
1: 啊，遇到情况之后它能够很快的飞出去、
0: 嗯、
1: 啊，不会对我们的头部造成伤害、
0: 嗯、
1: 所以它的出发点是这样子。
0: 好、嗯、天气再热，热不过生命安全，路途再近，近不过平安回家。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再次提醒，上车就戴盔，戴盔必规范啊，摒弃侥幸，文明骑行，一路平安。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30，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
2: 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
3: 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
5: 对对对对。
7: 遵规守法。

0: 安全。
1: 滚月，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
1: 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
1: 体。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
1: 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马，
4: 不说。
5: 不说。
2: 马，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大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大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的气温是16度到25度，不冷不热，刚刚好，体感非常舒适，空气质量是凉，很适合开窗通风，出门散步或者做运动都是相当合适的。早晚温差呢稍微有点大，早出晚归着凉了。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

0: 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凌晨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妈，啥事儿这么急？
3: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2: 你以为妈，这是诈骗的。妈，这是诈骗的。
3: 啊？又是假的？
2: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3: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2: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3: 哦，我知道了。
1: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4: 到了，你看，
5: 慢着点。
4: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5: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4: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5: 是啊，宝贝真聪明。
6: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 88.8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大队陈佳陈警官，你好。
2: 大家好。
1: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啊，本周咱们江苏比较的频繁啊，从明天到24号啊，江苏省内还有一轮雨季出现。那么每年夏季啊，咱们镇江都会有1到2次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降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车友和陈警官再来聊一聊雨天出行的相关问题。
2: 好的。在雨天呢，特别是这种夏季的这种暴雨大雨的这个情况下呢，路面呢它容易这个湿滑和积水。这个雨水呢也同样的影响我们驾驶人的一些视线。在出行的途中呢，我们降速控距和亮尾。
1: 这几个字看似简单，其实做到了还挺不容易的。
2: 首先呢，我们讲降速。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非常低啊，驾驶人要保持低速的一个行驶，但是也并不是说啊速度慢到就是非常非常慢，量反而会产生追尾等这个交通事故。要增强自己的一个预见性，驾驶过程中呢要避免这个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等等情况。否则呢容易产生侧滑和失控。第二个呢是要控制距离，是车辆的制动距离要使车辆的制动距离要比干燥的路面要长啊，请大家呢一定要拉大这个跟车的距离。可能有时候我们雨下的大的话，会在前面产生雨雾啊，这个能见度会比较低。这种情况呢，更要这个注意一个车距啊，为自己留下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亮尾。雨雾天气呢，导致能见度降低，驾驶人应正确使用灯光。在照明的同时呢，也能被看见啊，不要觉得自己啊，这个注意前方或者注意后方就够了，你还要保证这个后方的车辆看得清自己。注意看得清自己。注意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呢，不得使用这个远光灯啊。我们的远光灯的使用呢，还是要注意一定的规范的。还有就是第四点，我们要谨慎的这个涉水啊，因为在雨下的大的时候，很多这个会有积水，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积水的这个坑啊是深是浅，所以说在部分低洼路段，一旦这个雨势过大的时候，便会产生大量的积水，加速通过这个容易导致呢车辆熄火，比如说它这个坑比较深了，或者是一个涵洞，或者是当然我们这个部分地方的涵洞肯定会在这个暴雨之前啊会做一些这个防治措施，比如说有围挡之类的啊，防止汽车驶进去。但是在一些没有这个安全设施的地方啊，我们在通过的时候就要可能要先预判一下这个坑是深是浅，如果过深的话，可能就会导致熄火。
1: 对，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贸然涉水嘛。那我们在经开区范围之内有哪些地方是比较处于一个地势低洼的路段，容易有这种积水情况的？
2: 对
1: 对，
2: 确实是有。我们因为有郑大铁路嘛，穿过我们这个整个经开区，包括主要是在大港啊，这个港中路等这个。港中路等等这个铁路它这个上过的这个地方，我们都是有这个立交桥的。然后立交桥底下的这个道路啊，它会呈现一定的这个低洼的这样一个状况。在这种情况，比如说雨下的大的时候呢，它会产生积水啊。但是呢，经过这几年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整治，首先我们是畅通了这个排水系统啊，比以前的这个积水的情况要少很多，而且就是有短暂的积水也会很快的去 排的畅通。
1: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暴雨期间会把这个路两侧啊进行一个护栏的遮挡，
1: 嗯，
2: 啊，防止汽车开过去啊，选择其他道路进行一个绕行，避免了车辆进去之后这个熄火的这种情况。
1: 嗯，好的，刚刚我们陈警官和大家总结到的是关于雨天出行驾驶人要注意到的这些方面。
2: 嗯，是的。
1: 那么行人和非机动车呢还要注意什么吗？
2: 对，刚才讲了机动车行驶的安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行人和非机动车在暴雨大雨天气的一个行驶安全啊。首先呢，行人要走人行道，
1: 嗯，
2: 啊，在这个能见度差的天气环境啊，我们的行人更要注意，要保护好自己的行走安全。
1: 嗯，
2: 走人行道可以避免被行驶中的车里的水花打湿衣服啊，这里的水花打湿衣服啊，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能见度降低啊，你在这个如果在马路中间行驶的话，我车辆的能见度不好啊，极易引发这个交通事故。
1: 嗯，
2: 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远离井盖啊，小心这个触电啊。有些地方可能有些新闻媒体也报道过类似的情况，在暴雨天气积水的情况啊，我们的一些设施可能会存在这个电线在水中的这样情况，那就要避免这个触电的情况。
1: 嗯，
2: 还有就是要远离井盖啊，有时候在这个积水比较多的情况下，可能会有施工把这井盖打
1: 开
2: 来，
1: 对，
2: 让这个洪水进行一个排放啊，这样的情况呢，大家行人的时候一定要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
2: 啊，还有就是在骑行时千万不要打伞啊，这个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在转弯时要减速慢行，严禁打着雨伞骑这个电动自行车。
1: 嗯
2: 啊，可能有时候是为了救急吧，可能但是有时候雨下的大的话，像这种打伞根本也起不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车打伞这样一点啊，就是电动自行车它在右手就是车把这边是旋钮，那你旋了之后车才能够去打伞，因为你左手如果抓去打伞，因为你左手如果抓着龙头，你这个电动自行车根本就骑不起来嘛，对吧？
2: 嗯，
1: 但是你左手打伞了之后，右手要拉这个像这个油门一样
2: 的，
1: 那车才能够骑起来。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你怎么去这个刹车呢？如果你只刹右边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2: 是的，
1: 所以刚刚这一点啊，我们提醒大家啊，雨天的时候骑行电动自行车，你千万不要左手打伞，右手啊去扶着龙头去骑自行车啊，看起来好像危险不是特别大，好像还车技不错，但是不是的，真的有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反应不了，反应不及的。
2: 对，
1: 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讲到了就是几起比较典型的事故，也是通过事故和大家来聊到了出行安全。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年满16周岁，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你一定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钥匙给看好了，也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去驾驶电动自行车。就是如果是骑行自行车，再次和大家强调，要年满12周岁。才可以。
2: 是的。
1: 另外这个夏季逐渐到来，气温也是明显升高，那么暴雨天气也是时有发生，咱们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大队陈佳。陈警官您好。车友目前中山东路解放路东吴路镇荣公路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镇江周边的高速公路高架以及市区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 到即时路况，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来告诉我们。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后两天啊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是在28到29度，最低温度是在20度左右。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经开区大队的陈佳、陈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这样的声音：
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白衣天使

0: 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送到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6: 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
11: 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1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夜
1: 想的长征互通到青龙之间，在武城深高速南京和长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溧阳西以及天目湖附去往南京方向的东庐山附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高新智谷正式启动招商，标志着该项目迈入成熟运营、产业集聚的全新阶段，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昨天中国红十字总会紧急向湖北受灾地区调拨赈灾家庭包368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预测，这是在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安全产生担忧。截止发稿，该视频已经无法查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

0: 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啊。陈医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嗯，那我最近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啊，就是一个博主叫小易啊，他说呢，这一个多月前啊，身体给了他一个警告，就是突然间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腰部疼痛，就是医学上准确来讲应该是下背痛，是吧？
1: 对。
0: 他躺在床上就觉得这个腰部感觉无力，很难受哈，甚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没有安眠药都无法入睡啊。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睡硬板床，睡硬板床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睡硬板床，还在往 肉呢？您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因为我们的腰部呢，跟还有腹部这个周围的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是最适合我们人体的一个天然的腰带，那就是一个天然的核心。比如说，好多人腰疼的时候，哎，他撑不住了，我们外面绑一个腰带，对吧？他就会缓解一点，他就会轻松一点，那我们真正的其实不是绑腰带，真正的还是应该靠自己的肌肉去把它撑得住，对吧？然后呢，那这时候我们就看了，就是我们腰肌呢，很多时候其实是过于紧张的，对吧？其实腰疼啊，腰那个腰部力量，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偏弱一点，但是更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你这些肌肉它会过，就处于一个过度的这个紧张状态，处于一种高张力的状态，就会过于劳损了，对吧？它其他的也会被牵拉了以后就会劳损，对吧？甚至你的下肢、你的骨盆，对吧？你的膝关节、你的脚踝等等，也都可能会上下的这样子影响。所以我们锻炼的时候，对吧？是要平衡的，对吧？你腰腹如果说是腰疼的时候，你腰肌紧，对吧？或者是腰肌无力，那当然你腰部也要锻炼，对吧？有的人其实腰部它其实是力量是足够的，主要的还是在于腹肌的力量不够。当然尤其腹肌的话，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我们能摸得到的腹直肌，对吧？我们说的
0: 八块
1: 肌肉，
0: 对
1: 对
0: 对，现在很多人就是练腹肌就是练这个嘛。
1: 对，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叫维持稳定的肌肉，也是腹肌，叫腹横肌，它是包围在我们这个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当然还有侧面的，就腹内外斜肌等等，啊，所有的都需要练到的。
0: 是啊，您这个是从理论上来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腰部不是，反而是要练腹部的肌肉，是吧？
1: 对。
0: 那其实现在在临床上，我觉得就是腰出现不适的人，就是概率还挺大的，而且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年轻化，
1: 对，
0: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立了呢？
1: 就是因为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嘛，但是同样的两个问题嘛，但是同样的两个问题就是腰腹部肌肉，它其实一个没有力量，这个经常久坐不、
0: 啊、
1: 这个经常久坐不 动,、
0: 不动
1: 对吧，体态有问题，这种前倾的，
0: 就是人还没到
1: 这种前倾的，
0: 就是人还没到，没有
1: 这样子的体态对吧，它当然已经锻炼腹部的肌肉。
0: 嗯，哎，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腹部肌肉到底有没有力呢？是不是那种练出八块腹肌的就肯定是说明他的这个腰部肌肉非常、
1: 就是、如果
0: 力量非常棒？
1: 其实还有一种，刚才讲的是一种腹部力量不够的对吧，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练腹太多了对吧，
0: 哦，就两个极端嘛。
1: 对，你但是呢你很多人练腹他只会做这个腹直肌的，就是卷腹啊对吧、
0: 嗯、
1: 这个
0: 比如说仰卧起坐这种是吗？
1: 对，仰卧起坐的对吧，你还有侧面的腹对吧，当然还有这个深层的腹横肌，那深层的腹横肌不是光就是天天卷腹就那个练起来、
0: 嗯、
1: 很多时候你把这个表层的这个浅层的这个腹肌练起来了，但是深层的腹横肌它还是没有练到，那这时候还是不行。我们连表层的都没有，更不用说深层的。其实每个人常多动动对吧，就是多做一些锻炼对吧，不是说非得去专门的针对腹肌和肌啊这些去锻炼对吧，只要减少久坐不动对吧，经常去跑步游泳对吧、
0: 哦、
1: 其实都会压摸他的肌肉的话，其实一摸就感觉出来他其实肌肉是比较松的那种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是一个腰痛过去的对吧，那他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给他缓解症状，那我可能很简单，我就是给他腰腹啊，就是腰部可以做一个针灸，做一个推拿对吧，就给他减轻症状，但是这个只是一时的，就是治标对吧，我只是缓解你症状对吧，你可能过段时间又不舒服了对吧，那很多人很多时候这样的人他都是一个这个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边又不舒服了对吧，那
0: 他这个也跟腹部力量不足然后 腰部代偿有关系吗？
1: 腰椎间盘呢，就是我们这个脊柱腰椎中间两个腰椎之间的一个垫片，
0: 嗯，
1: 对吧？它是一个软组织，它分为就是外侧是一个纤维环，内侧是髓核。它如果说长时间久坐，会把这个外侧的纤维环，它是一个固定里面髓核的，挤破了，
0: 哦，
1: 对吧？它破掉了，里面的髓核就掉出来了，掉出来了以后，你可能流到椎管里，然后。或者正好那个位置有个这个神经啊，
0: 嗯嗯嗯，
1: 或者说你破了以后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的因子，
0: 嗯，
1: 对吧？ 你的或者说你的人体会免疫功能会去攻击它，会消除它，
0: 嗯，
1: 那这时候就会有炎症，你就会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那么有的人这个腰椎间盘容易破

0: 个吸收掉缓冲了、
1: 嗯嗯嗯、
0: 那你可能走路也不行，
1: 对
0: 对
1: 吧，对对。
0: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腹腔，就是你咳嗽对吧、
1: 嗯、
0: 打个喷嚏
1: 之前
0: 就会挤压一下。
1: 之前有说过就是上了年纪的就是有骨折嘛，打个喷嚏可能腰部就骨折了。
0: 对，然后挤压到了这个就是腹腔压力、
1: 啊、
0: 就是增大以后，腹压增大以后会挤压到这个就是椎间盘，让它更大了对吧、
1: 哦、
0: 或者说压到神经了。所以有的很多时候椎间盘发作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打个喷嚏就发作更厉害，
1: 就很疼
0: 对吧。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当然不是说腹肌啊、
1: 嗯、
0: 就跟腹部有关，就是有的人在这个腰痛的时候还会存在便秘，或者说就是同时存在便秘以后、
1: 嗯、
0: 对吧，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就是你就疼，
1: 嗯，
0: 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就是你就疼，
1: 嗯，使不上劲儿，
0: 就这个就是就会便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便秘你肚子更难受，然后腰又
1: 这个腰部肌肉有劳损，觉得不舒服，或者说像刚刚节目开头讲到的博主小易啊，确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可能这种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这种腰部的疾病都适合去用手术嘛、
0: 嗯、
1: 对吧，很多时候医生可能就是哎你保守治疗，那么面对这种日常的不适啊，日常的疼痛，其实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去看中医，
0: 对，
1: 比如说推拿啊，比如说针灸啊，对吧，
0: 对。
1: 那到底这个中医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腰痛的问题啊、
0: 嗯、
1: 这可能又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哈，中医有一个叫筋骨架的轴，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大家聊一聊哈，这是怎么样去理解呢？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陈医生和我们做详细的解答。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
2: 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出现过啊，就是腰痛，它真的是现代社会非常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了。那么它的这个原因可能会有很多啊，比如说包括长期不良的坐姿啊，长时间的站立啊，过度的劳累啊，或者说是肌肉不平衡等等。

0: 那么在这个治疗啊腰痛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慢慢摸索一下，或者说有这个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啊，你可以来加强一下你的腹部肌肉的力量啊。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我的腰疼反而是加强一下你的腹部肌肉的。你也会觉得腰部的不适要需要练这个腹肌吗？
1: 我们中医呢，就是其实有也有很多理论，有很多学说，对吧？那我们这个叫中医的这个筋骨的理论，对吧？其中筋骨理论其实也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以前我们可能会讲的更多，比如说筋骨平衡，对吧？那今天我讲的是这个跟腹部有关的一个学说，叫做这个，它其实叫做中医架构学说，然后里面的这个理论当中的核心思想叫做这个轮轴的理论。那轮轴，对吧？一个轴就是我们的中心轴是什么呢？它把我们的腹部作为我们的中心轴，那就是然后呢，这个轮子是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我们的四肢，是我们这个对外活动啊，或者说我们这种运动的一个地方。但是真正的核心呢，还是在我们的腹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核心呢还是这就会运行的通畅。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轴中心轴它这个有损伤，那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讲我们的这个前面腹部腹侧这一块是阴，对吧？是我们的这个躯干的中心，
0: 就是前面这前面正面这一块是阴。
1: 那我们的后背，但就马上到夏天，可能马上又要流行
0: 晒背。我们说晒
1: 背，
0: 晒背啊！
1: 为什么要晒背？就是因为背面是我们的
0: 阳
1: 气，所以你晒补阳气。
0: 从来没有说是晒腹部的，
1: 对，你没有说晒腹部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后背又是我们的这个，然后还有我们四肢活动的，那肯定是阳气，是吧？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腹部的寒气重，对吧？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晒背啊，或者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治疗我们的腹部，对吧？
0: 腹部这一块的，而且
1: 我们
0: 刚好是中焦，
1: 对，我们也是一个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对吧？所以这个，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它是一个五行相生的一个关系，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阴阳五行的学说。但其实它就是就跟后面讲的脏腑的学说也有关系，是吧？脏腑就是讲我们的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对吧？然后呢，它而且它是足我们的四肢，足我们的肌肉的，
0: 嗯，
1: 是吧？然后我们如果说脾胃虚弱，那就可能会肌肉不足，四肢力量就弱，对吧？
0: 嗯，
1: 那你的稳定性就差，
0: 就相对比较瘦弱的人可能就肌肉差，
1: 就是你这个肌肉弱了，那你就前面就讲的，那你就容易就代偿，对吧？
0: 嗯，
1: 你就会去劳损，更容易劳损，对吧？那这个是脾，就是脏腑里面的脾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然后正好它又就在我们的这个腹部，对吧？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那就是我们主筋的，对吧？它其实是就是也是在我们的小腹，然后环绕我们阴气，对吧？它其实它肝主筋体现在就是这个筋啊，所有的关节运动都是要有筋包裹住约束住了，
0: 嗯，
1: 对吧？你如果你像一个关节如果没有这个筋来包裹，那它就没办法活动。
0: 是，
1: 那如果说你肝气郁结，或者说这种就有可能会筋啊就会松弛，或者说就是
0: 痉
1: 挛。
0: 哎，有的时候抽筋什么的是不是也是跟肝上面的问题？
1: 对，如果有的人这个肝气郁结啊，肝筋啊这个淤堵啊什么的，他可能会我们中医上讲他可能会更容易会痉挛，更容易会抽筋。
0: 哎，有的时候比如说生活当中看到有人就是吵了一架，情绪特别激
1: 动
0: 的情况，然后那个
1: 手
0: 对像那鸡爪
1: 一
0: 样会抽筋啊，就是情绪特别激动
1: 的
0: 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情绪特别激动的情况，然后那个
1: 就引申出来了这个肝主筋的一个功能，
0: 对
1: 吧？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脾胃是它也主了我们的这个，就是叫不容则痛，气血不足就叫不容则痛，
0: 嗯，
1: 就是你不能够容养，就是滋补你的。这个肝就是滋补你的这个筋骨，
0: 嗯，
1: 那它就不足，就是就会弱，就
0: 等于就是家里没钱嘛，
1: 对，所以
0: 家徒四壁的感觉。
1: 有的人其实就是腰痛，他为什么不容易好？他身体就是太弱了，
0: 太虚了，
1: 太虚了，
0: 嗯，
1: 对吧？
0: 太亏空了。
1: 你治疗其实也是在调动他的气血，调动他的气机，
0: 对，
1: 然后帮助他去那个。但是如果说你气血都不足，你都调不起来，那他怎么好呢？你有时候。调出来调过来了，你反而就是其他地方更加不好，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气血不足，叫不容则痛。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气滞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痛。那这个就是
0: 这个
1: 有
0: 很多，
1: 也可以治血瘀，
0: 这个，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治血瘀，
0: 对对，
1: 叫不通则吸收的，比如说你吃了中药，或者说你吸收了什么营养，或者你吃了什么。

0: 泛，如果你不能吸收那也没用，
1: 嗯，
0: 对吧？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腹部的揉腹啊，针或者说腹部的针灸啊，
1: 嗯，
0: 对吧，可以打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中药的这个内服的就是内治的一个作用。
1: 哦，所以说这个腰痛有的时候还可以来喝一喝中药调理。
0: 对，也可以通过
1: 全身的一个调理
0: 喝中药，对吧？其实讲的跟中医理论有关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补益肝肾，可以健脾，这个，
1: 嗯，
0: 然后可以这个生血，对吧？可以行气活血，
1: 就是慢慢的调养身体嘛。
0: 对，你
1: 调养身体自然
0: 好，自然好了，
1: 嗯，
0: 自然而来的你其他的腰痛啊其他的也都好了，
1: 是，
0: 对吧？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有好多理论，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针灸推拿最像，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又跟我们这个比如说道家或者武术里面的这个丹田，
1: 丹田气沉丹田，
0: 气沉丹田，
1: 对对对对对，
0: 丹田是我们的这个肾气的生发的这个地方，对吧？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阙命门，对吧？一身之火，
1: 嗯，
0: 等等
1: 都很重要，啊，
0: 其实
1: 都
0: 从都
1: 集中在
0: 腹
1: 部，腹
0: 部这个地方，
1: 哦，
0: 对吧？所以
1: 我突然间感觉就是，我突然间就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这个腹部一定要保暖，特别是这个肚脐附近是吧？
0: 就不能受凉。
1: 对，就是夏天哪怕是三伏天非常热，感觉这个肚脐周围都得盖一个东西。
0: 而且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你想关元气海这个穴位，对吧？可能你不学中医你都知道，它就是补元气，对吧？补你的这个肾，补肾，
1: 嗯嗯，
0: 这个。这个觉得补肾壮阳的作用，
1: 明白？那除了说我们喝一些这个中药，
0: 嗯，
1: 做一些这个推拿，
0: 嗯，
1: 啊，做一些针灸来去缓解这个腰痛啊，
0: 嗯，
1: 腰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活当中自己能做什么呢？
0: 生活中，
1: 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
0: 到这个腰这个地方，它对于腰中间的疼痛，
1: 哦，它能穿透到后面。
0: 就是你要用那种悬空灸，就是你要用那个艾条对着穴位灸，
1: 哦，
0: 你不能用一个大的灸盒，它就是不集中，
1: 面太广了，
0: 对吧？
1: 嗯，
0: 它就是，
1: 你得局部，
0: 就是，
1: 集中一个点。
0: 当然，这个就是有的人讲，这个用灸合灸，它可能就像烤肉一样，对吧？它不是真正的灸，
1: 对
0: 灸的话，你要在穴位上灸，
1: 对对
0: 吧？
1: 得灸到那个点上才有用，事半功倍。
0: 就是针刺不及，然后针灸就针灸针灸针，
1: 嗯，
0: 做不到的地方，就要用灸来去渗透进去，
1: 哦，
0: 对吧？
1: 所以嘛，
0: 然后
1: 他就做这个，是不是三伏天做会更好一些？
0: 对，因为本身你受凉更容易疼嘛，那你在这个三伏天可以补肾壮阳，
1: 嗯。我们提前给大家预告了，是吧？
0: 对对对，马上我们医院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艾灸，大家可以自己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对吧？你可以灸，你就用这个艾条对着它灸，
1: 是，
0: 对吧？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保，它是一个保健，对吧？它也是可以治缓解我们腰痛的，
1: 是的，另外其实真的就像刚刚那个博主小一讲到的，就医生有的时候真的会推荐你在网上有

0: 很多那种锻炼腹部肌肉的一些运动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就是该减肥咱还得减肥，
1: 对
0: 是吧？不然全是
1: 三伏贴，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现在可以拿个架子，
0: 嗯，
1: 对吧？就跟手机支架一样，加一根那个这个
0: 艾
1: 条，对吧？然后对着你这个
0: 部位，
1: 其实你不仅仅是刚才讲的阴交这个气海关元，
0: 嗯嗯嗯，
1: 你神阙，
0: 嗯，
1: 对吧？神阙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脐灸脐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0: 嗯 嗯， 嗯，
1: 对吧？那你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这个隔姜隔盐放在肚脐上，
0: 哎，
1: 对吧？艾条对着它灸，
0: 是，
1: 对吧？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保，它是一个保健，它是一个保健，对吧？
0: 嗯嗯，
1: 它也是可以治疗。
0: 其实真的就像刚刚那个博主小一讲到的，就医生有的时候真的，博主小一讲到的，就医生有的时候真的会推荐你在网上有很多那种锻炼腹部，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就是该减肥咱还得减肥，
1: 对
0: 不然全是脂肪也不行啊。
1: 练练呼吸
0: 啊，练就是要
1: 生
2: 不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营养师刘晨斌介绍，以上看似常见的饮食习惯不仅伤胃，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扰乱免疫系统，加重代谢腹胀。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营养师刘晨斌介绍，以上看似常见的饮食习惯不仅伤胃，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扰乱免疫系统，防肝。身体为了维持生命代谢的需要，糖、蛋白及脂肪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在饥饿的状态下，为了维持血糖水平，机体就会分解脂肪，导致血液中游离脂肪酸增高，大量脂肪酸进入肝脏并在此堆积。暴饮暴食则容易导致肝脏脂肪储备能力上升，出现营养过剩。二，干扰胰岛素分泌。进食时间紊乱会干扰胰岛素和皮质醇等重要激素的分泌节律，进餐会导致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血糖调节失常，而压力和睡眠不足则会加剧夜间皮质醇水平异常，进一步影响代谢，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会大幅上升，可能与钙磷代谢紊乱有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袁振芳表示，调节机体功能的昼夜节律及相应时段各种激素的分泌，决定了一天中什么时候吃东西更好。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者在《营养素》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总结了多种激素分泌与进食时间的关系。首先来看褪黑素和皮质醇。在人体生理学中，一天被分为两个时段，白天是活动周期，夜晚是休息周期。褪黑素和皮质醇在这两个阶段的昼夜节律调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且作用相反。例如，早上七八点，身体因皮质醇达到峰值。早上七八点， 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堆积。如果在晚上八点以后大量进食，会因为缺少脂连素参与糖和脂类分解代谢，更加容易形成脂肪堆积，这是晚饭不能吃太晚的原因之一。四，胰岛素。从下午两点到六点，胰岛素从胰腺产生，下午四点到五点达到峰值。这期间，由脂连素诱导的分解代谢变为由胰岛素诱导的合成代谢，与之并行。胰岛素能促进葡萄糖和蛋白质的合成、储存，促进钾离子、镁离子、磷酸盐进入细胞，许多慢性病都与胰岛素代谢异常相关。进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会曾发表声明称，三餐时间对心血管也是至关重要的。该声明的首席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营养系副教授马里·皮埃尔·斯蒂文·翁奇就表示，人体内的各个器官都有各自的生物钟，在对的时间摄入对的食物，有利于心脏的健康。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入细胞，许多慢性病。五，瘦素。瘦素从下午四点之后上升，晚上七点达到峰值，在凌晨两点下降回基准线，它能促使人减少食物摄入量，增加脂肪分解，抑制脂肪积累。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激素的分解与合成代谢加时间进行，这就加时间进行，这就需要饮食时间的配合。声明称，三餐时间，声明称，三餐时间对心血管也是至关重要的。该声明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营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营养系副教授马里·皮埃尔·斯蒂文·翁奇就表示，人体内的各个器官都有各自的生物钟，的食物有利于心脏的健康。早餐七到八点适当吃全麦，七点左右，这时候吃午餐对血压血脂的平衡比较有利。研究发现，午餐摄入一定的蛋白质，比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维持饱腹感的时间更长。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蛋白质有优劣之分，优质蛋白质包括蛋、奶、禽畜肉、鱼虾等动物性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需要注意啊，即使午餐时间比较短，仍然要细嚼慢咽，最好不要边工作边吃饭。15:30下午茶，喝点酸奶。对上班族而言，午饭和晚饭的间隔时间较长，但是到了下午16点左右，体内血糖已经开始降低，这时吃点下午茶，除了稳定血糖，还可以避免思维变缓，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酸奶是不错的选择，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防止出现烦躁、焦虑 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指出现烦躁、焦虑等。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机。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附近， G25 长城高速常州段往杭州方向的溧阳西以及天目湖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是5月20号，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浪漫节日。昨天我市各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433对，其中跨省通办登记结婚52对。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财政与其他财政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今天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6.1消费提示称，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对此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的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着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外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今天是5月21号，迎来了24节气小满。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度也是明显加重。我们提醒大家，建议晚上10点半到11点半入睡，清晨5点半到6点半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天7小时睡眠就可以了。午饭之后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私的挽留，不过是自我。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名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4: 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解。

0: 音响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的紫金电台，情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保鲜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18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度到28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近江互通附近，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下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陆家附近，吉萨沪蓉高速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枢纽附近，下午长深高速的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溧阳西天目湖服务区以及无锡段的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昨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湖北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68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1000件，急救包1000个，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1到4月份，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了60%。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的，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于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5月份以来，上海举办花卉节，将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余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棱镜”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花童棱镜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且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楼读书阅读四号上午九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吴长龙和大家一起来小说《风雨树而巷》。小说《风雨树而巷》活动地址呢是在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衔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
0: 一条古巷，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楼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树而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听见岁月清香。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云鹏的《绿皮火车一直在路上》。周云鹏，民谣歌手，九岁的时候呢就失明了，留在他视觉当中的最后印象就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作者呢书写了自己17岁坐着绿皮火车出发之后30年在畅游的路上所抵达的地方，还有交往的是沧桑，以及中国新民谣的生长所收获的很多独特的人生，全都写在这本书里。

火车轮子转动的声音就像是雷鬼音乐，让人神心放松，所以火车有可能治愈人的失眠和抑郁症。小时候看过的铁道游击队，还有瓦尔特堡魏萨拉热窝，都是有关火车的故事。男孩子们把钉子放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你就有了自己的小李飞刀。而姑娘们则期盼着火车把自己送到遥远的地方，绝不嫁给邻居家的小二黑。

我的家在铁西区，铁西区是沈阳的工业中心。铁西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有一个铁路桥在我们的东边，每一次坐公共汽车路过那里都要踮起脚向桥上看，那里时常会有火车经过，那种力量和速度以及它要去的远方，令人恐惧。

后来我患上了青光眼，妈妈带着我到南方去看病。那个时候从沈阳到上海需要2天1夜，感觉真的是出远门了。很多邻居来到我家，让妈妈帮忙带上海的时髦的衣服、泡泡糖、奶油饼干。很多小朋友非常的羡慕我染病，因为那样就染病，因为那样就可以去上海了。在火车上，孩子的兴奋也就那么一会儿，接下来的是疲惫、困倦。妈妈把她的座位空出来，这样我就有了小床，睡得昏天黑地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不太懂事，不知道妈妈这一夜是怎么熬过去的。快到长江的时候，妈妈把我叫起来，说前面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了，再大家伙我就要大家伙我就要亲眼所见了。在夜里过桥的时候，黑咕隆咚，只看见一个个桥灯刷刷地闪向后方，想象着下面是又深又宽的江水，火车的声音空空洞洞，变得不那么霸道了。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当时心中在想，这桥该有多长，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桥。就像我认为中国是沈阳是中国最大的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然除了北京。我16岁了，是一个失明青年的盲人，确切地讲，我是一个像张海迪一样残而不废的好少年。我可以拄着拐杖满大街的行走，能够躲汽车、过马路、进商店买东西。有一天我告诉妈妈，我要到同学家住上几天，然后天津的火车票，天津的火车票。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沈阳只是一个落后的工人村，远方还有成都、武汉、天津、北京。我乘坐的是从佳木斯开来的火车，因为是过路车，没有座位。我坐在与车厢连接的地方，想象着将要面临的大城市，我终于可以一个人面对世界了。拿出事先买好的啤酒和煮鸡蛋，喝上两口，于是世界了，和我在一起了，和我在一起了。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周云鹏的《绿皮火车一直在路上》。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段呢，是这本书的最前面的一部分，简简单也让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也让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简单的情况。那么对于简单的情况，那么对于你来讲，对于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于故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小伙子，你有着怎样的一种想象呢？其实这样的故事啊，保留在人生旷野自我放逐和自我疗愈的洒脱自由之外，反而是增加了我们对于人生况味的很多的一种内心态度的扩大。而不变的呢，大概是作者温暖和满怀希望的本心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更美的人到来，也期待着我们往昔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耳边和你来听见赵英俊《一直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1: 青罗读书，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朗诵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诗歌的温度。
3: 诗歌的温度，作者三月柳。忙碌了一天，这才安生下来。思念的时候，顺手划拉几句分行，溜溜爱，暖暖心。落款处写上年月日，写下一个人的名字，然后闭上眼睛，场景就出现了。如果爱有天意，或是心电感应，或是量子纠缠，这时候的他，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会感应到。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陈奕迅，吟游诗人。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晨最低温度17度，明后两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28度左右。这一时段的小微天气就是这样。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楼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梦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这样的几部小说，人生回报率最高的几部小说。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8 分的作品，叫做《斯通纳》。平凡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呢？读了这样的一本书啊，或许你就能够找到答案。书中呢，讲述了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的一生。那么，书中的这样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啊，结婚、生子、教书、退休、死去，他的整个一生呢，其实没有惊天动地，没有大起大落，甚至连成功的影子都看不到。但是当你开始重新审视斯通纳的一生，你会惊讶地发现他的人生依然在闪着光。怎么说呢？比方他接受了婚姻的不幸，接受了事业的平庸，命运的不公，但是从来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对教学的认真，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平凡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在平凡当中而迷失自我。这本书它就像是一杯茶一样啊，细细的品，你才能够发现里面藏着的最为宝贵的生命的本味。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部小说叫《黄金时代》，豆瓣评分是 8.6 分。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呢叫王二，是一个知青啊，遇上了被诬陷为破鞋的陈清扬。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当中啊，所有人都在批判他，侮辱他。这个时候呢，王二就说出了这本书啊，也许最为精彩的一句话，就是你越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就只能真的做一次破鞋。这不是荒诞，而是那个时代的生存逻辑。你越想证明清白，越是会被逼成一个罪人。所以读这样的一本书啊，你会发现王二和陈清扬从始至终灵魂都是自由的，他们拒绝按照别人的定义去活，也拒绝被时代的荒诞而同化。王小波呢，用最直白的语言也是写出了最为深刻的人生真相，那就是当整个世界都在逼你屈服的时候，唯一的反抗就是做你自己。经典的力量，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来自毕飞宇的《推拿》，豆瓣评分是 8.7 分。这是一本带你走进盲人世界的小说，读完了之后呢，你会意识到那个世界远比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更为复杂和深邃。小说聚焦在一家盲人推拿店。很多人呢以为盲人的世界一定是苍白又灰暗的，但是呢作者毕飞宇就告诉你，在推拿师们看不见颜色的世界里，其实一样的有爱情、欲望、嫉妒和算计。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女店员金烟的复明，她认为呢看见就能够拥有一切，结果发现光明世界远比黑暗世界要残酷得多。所以说当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不禁会感叹，真正的这个盲并非是感官上的失明，而是源自于内心相比之下，我们欠缺世界里盲人有些时候似乎往往要多得多。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部小说呢应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及到，而且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就是莫言的《生死疲劳》，豆瓣评分是 8.9 分。小说从生到死，人生的所有的经历都是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身心疲劳。
生死疲劳呢是取自于莫言自己创作的诗句，就是佛眼低垂处，生死皆疲劳。很多时候呢，就像是这本书的主人公西门闹一样啊，本来是一个地主，结果呢，这个土改的时候被错杀，心有不甘就大闹阎王殿，阎王呢就判他带着前世的记忆，经历了六世轮回，最后投身为人。而在这几世当中呢，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老婆改嫁，自己的孩子叫了别人爸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族兴衰起落，可是他什么也做不了。而读到这样的作品的最后的时候呢，想说的是，执念只是执念，只有放下执念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在。人这一辈子最难度的结，有些时候从来都不是命运，而是自己放不下的那口气，你觉得对吗？经典的力量，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无声告白》，豆瓣评分是 8.2 分。活在别人期待里的人啊，到底有多累呢？这本书用一个家庭悲剧给出了最为残酷的答案。16岁的莉迪亚溺水身亡了，父母呢拼命的想要知道她为什么要死，却从来没有想过她为什么活得那么累。父亲呢是华裔，一辈子啊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却被歧视。他把合群的这个期待呢，就强加给了女儿。那母亲年轻时候呢，梦想是能够成为一名医生，却是因为婚姻被迫放弃。他把成功的期待又强加给了女儿。那么，莉迪亚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父母梦想的这个容器。她要合群啊，要优秀，要完美。最后，她就在湖里溺死了。那一刻他终于解脱了，解脱于父母的期待，解脱于那个虚假的自己。总而言之呢，这是一本属于东亚家庭的时代秘籍啊，真正的刺破了原生家庭内部最为隐秘的创痛。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很多人都觉得人生回报率比较高的小说。那么你又喜欢其中的哪一部呢？我们来稍事休息，耳边可以来听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张伟，只为自己开的花。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罗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18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度到28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2 武长生高速常州段往杭州方向溧阳西天目湖服务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以及销售总产出达到了28.5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和相关产品制造实现了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是26.5%。最近，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预警，提醒公众警惕针对国内用户的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新型攻击活动。据了解呢，相关部门依托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成功捕获多款新型恶意程序。这类病毒文件名多包含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违纪通报信息、裁员补偿等词汇。这些恶意的程序表面上伪装成快捷方式文件夹，还有文档文件或者是压缩包文件，实际上是针对 Windows 平台用户的木马病毒。一旦不慎点击运行，用户设备就会遭到不法分子的远程操控，造成个人信息、办公资料等隐私数据被盗取。当地时间20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经完成将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吴长龙来听他的新作小说《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呢是在镇江市梦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吴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梦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9集。沈韵在帮严桂英和马小艺照相。
1: 二
2: 一，
1: 你看照的行吗？哪儿要不合适，咱们就再照一张。
2: 哎呦，
3: 老沈，
1: 哎，
3: 我想到那边照一张。
1: 好，
3: 快点啊！
1: 好，这孩子挺漂亮的，你就站在那儿，我给你拍一张阳光下的少女。啊？
3: 哎呀，不用了，我不想拍。
1: 不想陪你，那你叫我来干嘛？
3: 就是不想看我妈那么流须呢。
1: 那怎么能叫流须呢？老太太高兴，多说两句就让她说呗。
3: 没有比我更了解我妈的了，她这辈子谁都没怕过，现在啊是怕你啊。
1: 丽丽，这可不叫怕，我觉得是更了解了，也就更信任了。
3: 老太太是心里面

0: 那怎么才能让他更有安全感？说，你能不能对他再好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对他像对我一样？不是，就多笑一点。你别老那个不动声色的样子，有时确实挺吓人的。
1: 我一直以为我。
0: 我挺随和的呀，我很严肃，很板着吗？那，你行，多笑呀，这样行啊。讨厌。好，好弟弟，你说的对，你以后就尽管提有什么地方不合适，你省得让我都犯下错误，还不知道。没有没有没有，其他你都做的挺好的。你看你今天带老太太他们来这儿，他心里特别高兴。就是抓住老马。
1: 弄这场面干嘛？又花钱又劳神的，弄得大家心里还都不舒服。很简单，情感绑架。什么意思啊？他有事请我帮他，但帮之前他得让我把他脸摔在地上踩上去，还得让我带着全家来踩，踩完了以后，不就得帮他了吗？那你还真踩。
2: 你以为我愿意踩啊？我有这功夫，我们俩在家听听音乐，写写诗，看点书多好。可我要不踩呢，他心里就不踏实；他心里不踏实，你跟妈就不踏实；你们要不踏实，我就永远没踏实过了。所以我一定得踩，而且得踩在点儿上，得踩透。
3: 关强在门口等到省院一行。哎哎
4: 孙主任、沈太太，您可来了！我们都等您半天了。括号预备，喊！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3: 鼓掌！
4: 哎，您里边请。这壶泡的是大红袍，出自于钱塘江边上的一个私密茶庄，每年产茶呀不到10公斤。 咱今儿这一泡啊，就是半斤，为了您再心疼也值。哎，来来来，
3: 沈主任，您肯定是大行家，您品品。
4: 少了这杯子，不少啊，正好5个人啊。
3: 老马的呢？老马什么时候来？啊，是这样啊，马总他是一定要来的，临时有点急事儿，必须得他赶过去处理。
4: 临走的时候呢，跟我们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沈主任接待好，下次他再单请您。
3: 有什么急事？他谈比生意。
6: 哦，你们公司生意还真不少啊。看来老年公寓这项目不太受你们重视。
4: 没有，马总非常重视，他不光是生意上的事儿，他主要得去见个人。
3: 明白，去见一个比我们更重要的人。不。
2: 哎呀，行了，你就别为难这小关总了。老马现在正创业的时候，他又不是坐办公室，哪能一天？哪能那么有时间呀？哎，
3: 要这么说，我应该向你和马总道歉，耽误您宝贵时间了。
4: 没有啊，那个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想好好招待您，咱一会儿喝完茶，那个出去游游湖啊，划划船呀，我们还专门给您和夫人准备了双人 SPA
3: 呢。不必了，这壶茶你刚才说这么贵，啊，既然点了，虽然没喝，待会儿我买单，我们好好品完茶就走，啊。嗯，先喝茶，先喝茶，先喝茶。
7: 这时，马国良在客房交代服务员：“被子太薄，晚上冷，老人小孩扛不住，再加2床毯子。另外，你把菜单拿来，我再看一下。小孩不吃香菜，你也给后厨叮嘱一声。
8: 嗯，好的，
7: 去吧。”

0: 马国良躺上床，江一南走了进来。
1: 来吧，躺会儿。
2: 这也是你的底线。
0: 沈韵他们品完茶，关强坐立不安。
3: 行了，茶也喝了，景儿也看了，我们也该走了。
4: 代问马总好啊，就说我祝他事业一帆风顺。
5: 别呀，哪能说走就走啊？那个，我们有什么招待不周的，您可以跟我们提，咱这行程啊都可以改。那个不划船没关系，不钓鱼也没关系，您喜欢玩什么，我们都可以安排。
3: 服务员，买单。
5: 哎，别等。我现在就去找马总去。您放心，不管怎么说，您等我消息吧。
0: 不一会儿，马国良来了。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3: 来，丽丽，我提议咱们敬马一杯。
1: 不知道今天的菜安排的怎么样，合不合大家的口味？
3: 喝，比家里自己做的都喝，而且安排的还很周到。
6: 能不周到吗？就是他跟我们一个锅里吃了那么多年饭了，跟你沈主任在食堂也吃了那么多年，就说这个人不怎么走心吧，谁好那口，你心里也知道个大概齐吧。
7: 姥姥，咱不带这样的。
6: 怎么了？怎么了？我
7: 现在不是你姑爷了，确实跟你翻脸。
6: 嘿，我就不信了。
1: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一日丈母娘，终生都是丈母娘。您一定要吃好喝好。
6: 你快坐呀。
1: 不了不了，今天是你们的家宴，我就不打扰了。有事儿随时吩咐我，我就在旁边。
0: 马国良欠了一下身子，走到另一桌。
3: 尝尝这个鱼，说这边的特产。哎，你吃啊。
6: 我吃，我吃。你快，好吃，听姥姥的，快尝尝，吃，真好吃。
0: 沈韵夹起鱼肉递给了刘丽丽。在一旁的餐桌上，马国良和江一南、关强也在吃着饭。
8: 哎，马哥，您可不知道啊，我在门口看见您那会儿，我这小心脏都快蹦出来了。哎呦，那叫一个激动，那叫一个兴奋。什么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什么叫做做大事者不拘小节？今儿我算看出来了，您可准能成大事。
2: 我们都没想到你能来。
1: 我就知道你们俩肯定没戏。
2: 你不是很有底线的人吗？
1: 是我把你们忽悠到这个贼船上的，我不能不管。
2: 行了，别可着花生米吃了。
0: 饭后，沈韵打着保龄球。
9: 怎么样？哎，
10: 也不行，手有点生了。
11: 挺好的。
3: 该你了，来。
11: 哎，我不会，我不打了，我不会。
10: 教你嘛，来，把你的小手放进来，
12: 还挺沉的。
13: 哎，抓住它。
10: 你稍稍扯一点身子做的时候啊，稍微后坐一点开始。
0: 马国良走了过来，江一南迎了上去。
2: 要不你先回去吧。
1: 该我了。
10: 来，你来。
0: 刘丽丽上卫生间见到了江一南。
2: 其实我应该说谢谢你。
14: 啊，为什么？
9: 能看到有你这样的女人陪在老马身边，我就欣慰了。
2: 你误会了，

0: 我手机。怎么会是这样呢？本来我看到你跟浪漫在一起，我心里还会好受些。
1: 江一楠走出去，刘丽丽伤心起来。这时马国良独自坐在台阶上，严桂英走了过来。
2: 哎呦，好端端的怎么还叹上气了呢？
3: 我觉得吧，你挺不容易的。你说好不容易挣俩钱吧，还得讨好那沈大姑爷的喜欢。
2: 沈大姑爷？哎呦，我上回听到这什么称呼还是在什么里？
3: 什么呀？
2: 水浒传里边，西门大官人。
3: 你当我是王婆呢是不是？哎，我说你小子长本事吧，敢跟老娘这么说话。
2: 我现在是没行势了，媳妇儿我也没看住，所以您现在一不留神也不是我丈母娘了，也就不是我的长辈了，只是一个比我年长的普通妇女嘛。但是我还是得恭恭敬敬的对您，因为毕竟你还是我闺女儿的。
3: 其实，你那点小心思啊，我心里一清二楚的。怎么样？看我那新姑爷眼红了吧？
2: 嗯。
3: 架不住人家有本事啊，国营单位正处级。哎，要说我们丽丽啊，命真好，这姑爷算是还对了。
2: 嗯，新姑爷好，新姑爷对您闺女好。又会来事儿，对不对？然后我在饭桌上，我怎么觉得你对他比以前对我客气多了？
3: 那当然了，人家有文化有修养，你能不客气点吗？
2: 嗯，那剩菜怎么不扣他碗里？
3: 人家不是不习惯吗？人家有人家的饮食方式，咱也不能勉强，不是吗？
2: 上来一只鸡。嗯，一劲儿的让他先吃。
3: 那我新姑爷
2: 不好伺候吧？
3: 这姑爷吧，
2: 嗯，
3: 哪儿都好，就是脾气不如你。
2: 我脾气也不好。
3: 你能忍？
2: 我为什么能忍？因为我不愿意跟您长辈一般见识。
1: 严桂英拍了拍马国良走了。这时马小艺打球正欢，刘丽丽走来。
4: 好，
5: 再来一个。
4: 真看不出来小艺打得这么漂亮啊。慢点啊。好，加油。
6: 你们玩吧。
4: 真好啊。
6: 我先想回房间休息了。
4: 今儿没意思，要不然咱们去唱歌。
6: 嗯，不用了，我就有点头疼。
4: 做个 SPA 去，让人给你 massage。
6: 真的不用了，我就是想回房间躺会儿。
4: 当初你那闹着要来度假村玩，你一来你就老躺着没劲呢，那孩子正在兴头上呢。
6: 那你陪他玩吧，真的，我就是有点不舒服，没事儿，你们先玩吧啊，我先回去了。
4: 我陪你哦。进来，进来。
1: 半夜里，马国良和江一楠走到一栋房子前停了下来。
3: 怎么了？

0: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俩的房间，你老婆。
1: 哎，行了行了，别折磨自己了，走。

0: 你这么气质，走啊！
1: 我给我老婆守门呢，我怕谁呀？我。
0: 正说着，沈韵带着一个护士走来。
2: 怎么了？

0: 医生，他怎么了？
1: 他现在体温很高，淋巴也肿了，有可能是感冒，但有可能也不是。那到底是不是感冒？
2: 这个具体也不太清楚。
0: 你给他吃这个了？
1: 啊，他儿子嗓子疼。
0: 你不知道他青霉素过敏吗？
1: 我不知道。
0: 赶紧送他去医院。
1: 哎，不至于吧？
0: 再晚他就没命了。
3: 马国良立即掀开被子，抱起刘丽丽驱车赶往市区。
4: 马国良看到路障指示停了下来，
5: 停，修路呢，过不去。
3: 我们车上有病人，我们去前面的兴安医院，您给通融一下。
4: 我通融通融，您也过不去啊，这修一半。
3: 那得绕多远啊？
4: 不算远，就前面那路口，右转再左转，差不多十几公里吧。
5: 赶紧掉头！
3: 不行，来不及了！
5: 停！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起流泪里跑过正维修的路段，他们一起在医院里等候着。
1: 请问你们谁是病人家属？
2: 我是。
1: 哦，那他有什么过敏史吗？
3: 先锋霉素过敏，十几年前发现的，当时注射的是肾上腺素针，输的地塞米松，要紧急输氧，还有升高血压。
1: 你们俩到底谁是病人家属？
3: 他。
1: 好，那你进来给我签个字吧。
3: 哎，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29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快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听着音

0: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40、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焦急的马国良不由分说冲了过去，没开多远又被拦了下来。
2: 停停！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修路了吗？过不去，倒回去，倒回去。
1: 沈运下车，背起刘丽丽，跑过正维修的路段，他们一起在医院里等候着。
3: 请问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4: 我是。
3: 啊，那他有什么过敏史吗？
5: 先锋霉素过敏，10几年前发现的，当时注射的是肾上腺素针，输的地塞米松，要紧急输氧，还有升高血压。
3: 你们俩到底谁是病人家属？
5: 他。
3: 好，那你进来给我签个字吧。
5: 哎。
1: 过了一天，马国良和关强来到度假村。
5: 沈主任夫人现在怎么样了？应该没事了，医生说抢救的及时，加上又知道过敏的药物。
6: 那这么说您是抢头功了是吗？
5: 什么意思？
6: 哎，我斗胆的问一句啊，沈主任的夫人是谁从房间抱到车上的呀？
5: 我呀。
6: 那不就得了吗？这过敏源是您说的，人也是您抱的，您把老公放哪儿了？
5: 他不会这么小心眼吧？
6: 什么叫小心眼？那是人家媳妇，您抱他干嘛呀？
5: 我是为了救他媳妇的命。
6: 那药救也应该人家救啊，
5: 至于不至于啊？
1: 他们来到服务台。
7: 哎，您好，105到108结账。
8: 好的，稍等。您好，已经结过了。
7: 谁结的啊？
8: 有位先生来结的，说是沈主任让他来结的。
6: 完了，沈主任连账都结了，这是一点情都不想领了呀。
5: 目前看来，你说对了。喂，
9: 哎，国良啊，你能到家来一趟吗？
5: 什么事儿？
9: 你这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5: 你是不是不舒服？昨天着凉了。
9: 反正啊，你到家来一趟吧。啊，
5: 我现在有点事儿，晚点过去行吗？
9: 不行，不能晚了。哎，
10: 2点之前，哎，你必须到啊，来晚了就
9: 来不及了，听见没有？啊，
5: 行，那我一会儿过去。我得先走一步，我前丈母娘可能有事
6: 儿。哎呦，马哥，这种事儿咱别再管了，行吗？万一再让沈主任……
5: 你说江一楠要是在的话，他会让我去吗？
6: 会。
5: 再见。
6: 哎，开张发票。
5: 开张发票。
8: 不好意思，刚才那个先生已经开过了。
6: 谢谢啊。
1: 马国良赶回到原来的家。
11: 哎，来了！
12: 哎，你
9: 来的正好。
5: 您怎么了？
12: 真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快进屋。进屋。
9: 都不在。那沈啊，带着丽丽去医院复查去了啊。
5: 丽丽怎么样了？
9: 没事儿了，多亏你了啊！
5: 也不能这么说，什么味儿啊？怎么像？
12: 牛肉面。
5: 哎呦，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再也吃不上您的牛肉面了呢。
12: 哎，要说啊，你走了，我最大的遗憾就没人像你这样这么爱吃这碗面了。
4: 丽丽呢要减肥，小易呢非得说康师傅，你说那康师傅能跟严师傅比吗？啊，还有我们沈大姑爷，天天就是牛奶呀牛奶呀，你说那牛奶能比牛肉香吗？啊，
5: 我捧你的场。舒服，是舒服了。
4: 再来一碗。
5: 三碗了，实在吃不下了。您这一锅牛肉面的恩情啊，我感动死了。有什么事儿赶紧说吧。
4: 不跟你说了吗？我就打心眼里感谢你救了丽丽。要不是你及时把她送进医院，还告诉医生她的过敏源，我这老太太恐怕就看不着我的亲生闺女了。
5: 是，您接着说事儿，我这儿还等着呢。
4: 这就是事儿啊，这就是我要请你吃面的原因呢。
5: 我知道您心疼丽丽，但是她没这么大面子。
4: 到底还是我前姑爷啊，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我还真有事儿要问你，那沈大姑爷是不是他比你当初的官还大一级啊？
5: 是，我没出息嘛，只干到副主任。
4: 那你说他一个月得挣多少钱呢？他那天跟我说，他说了连家产算在一起才20多万。哎，我越寻思越不对劲儿啊！就说当初你没拿人家钱，那宗你的老总那可是乌泱乌泱的，他现在是一把手啊，他那小手指头稍微勾一勾，那一个月怎么还不拿个百八十万的？
5: 他要真捞这么多，我就给他送进去了。
4: 你说他这个人到底靠得住靠不住啊？
5: 按说这话呢，您不应该问我，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比较特殊。你也知道我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来，不是，是甭指望着从我这儿说出他的什么好来，以后那谁知道呢？但是目前看起来，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靠得住的。您也别多想了，啊，以后呢，不管你有什么事儿，还是可以再找我。按说我们目前这个关系，我再次登门确实有点造次。我也非常担心您的这个沈大姑爷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但是您一个电话我还是不能不来，我们之间毕竟还是有个情分在。我父母走得早，在我的心目中呢，一直都把您当作亲妈看待，所以不管以后我混成什么样，但凡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少你那份儿。
1: 严桂英感动了。
4: 关键时刻呀，还得是我姑爷啊，我前姑爷，不是我马大姑爷。

0: 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鹧鸪夜、那姑爷的，有多少姑爷呀？把百家姓都加上来，这传出去对丽丽影响不好。怎么说话呢你？啊？这就对了，这才是你本来该有的样子。要不然我老觉得有什么人在扮演你，您这原形一现。 我心里就踏实了，
1: 还原形一线，你以为我是老妖精啊？<笑>

0: 南和关强在办公室看着模型发呆，马国良回来了。
1: 模型送来了。哎呦，马哥，你坐。您前丈母娘倒没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就是随便聊聊。别说，这模型一做出来，确实比那画的要好看。
3: 如果真的建出来，会更好看。你看，这边是中央厨房，一日三餐可以送到房间；这是24小时护理中心，提供家庭式的护理服务；这边呢是商场，这边是电影院，他们跟所有的老年公寓地下都有连接，这样老人家坐在轮椅上也能自由出入，丝毫不受交通和气候的影响。
1: 你笑什么？
3: 我想，如果我爷爷住在这里面，肯定天天嚷嚷说我要看电影儿。
4: 咱爷爷真可爱。
3: 嗯，我爷爷特别可爱，白白胖胖的，笑起来就眯着眼睛。我小时候父母去世的早，爷爷把我养大的。后来我出国留学了，爷爷就住进养老院，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建一座世界上最好的老年公寓，我爷爷住在里面，就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就可以安享晚年。
1: 你这么好的项目，一定会实现的。
3: 可惜来不及了。我现在记得那天晚上，我熬了一个通宵，赶完了修改，就把手机关成静音去睡觉了。等我一觉醒来，看见手机上有11个养老院的未接来电，那括号里的两个数字，就像两把插在那儿的尖刀。我紧张的手都哆嗦，半天都拨不去号码。然后呢，等我拨通了，那边就告诉我说，爷爷已经走了。后来我很长时间都睡不着觉，因为我不能相信这一天来得这么快。我爷爷身体特别好，我如果给他一个更好的环境，得到更好的照顾，他就不可能走得这么快。
1: 怪不得你这么看重这个项目。
3: 是，我总想着，我如果把这个养老院给盖好了，才能弥补他老人家的亏欠，也算没让老人家白疼我一场。我这想法挺可笑吧？
1: 不，是可敬。
4: 这么好的项目，上100亿，就这么没了。
3: 没事儿，再找别的项目。
4: 找什么项目呀？咱们是搞建筑的，是建筑公司，什么项目逃得过沈主任的手心啊？这就好比掌勺的得罪了灶王爷，打鱼的得罪了龙王爷，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3: 你的意思，这公司也别开下去了，是吗？
4: 我的意思是，咱们赶紧分分东西散伙吧。
1: 谁说这公司开不下去了？
4: 马哥，我这话糙理不糙啊。
1: 这项目能成，咱们的公司也能接着办下去。
4: 马哥，你有办法呀？
1: 我想过了，有一个办法。
4: 马哥，您太牛了。什么办法呀？
1: 我辞职离开公司。
5: 马哥，
3: 站住！我让你站住！我以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命令你停下来。
1: 我已经不是你公司的员工了。
3: 这是你创立的公司，你把我跟关强找来，你怎么能说走就走？
1: 我不是说走就走，而是非走不可。这个项目对你和公司都很重要，我走了，沈运就不会为难你了。
5: 哎，马哥，咱再商量一下行吗？
1: 没什么可商量的，我会跟沈运说清楚，让他别把火撒在你们头上。
3: 我告诉你，马国亮，我不同意。
0: 走在街上的马国良没接江一南电话，并删除了号码。他又来到原来的家楼下，等到了沈韵。
6: 你要干什么？
1: 放心吧，要打你闷棍也不会在这儿，这院里人都认识我。
6: 怎么不上去？
1: 咱俩这关系不合适。
6: 有事去单位聊吧。
1: 单位谈更不合适，就在这儿。
6: 这不行，找个地方他们坐坐吧。
0: 他们俩一起来到茶社。
6: 说什么事儿？
1: 我辞职了，希望你能给他们一条活路。
6: 你这何必呢？你们私营企业方案周全以后，你还可以官复原职，想来来，想走走。你这苦肉计，让给谁看？
1: 我说辞职了，就是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希望你能给他们一条活路，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你不给的话，我也没办法，我也不能打你一顿。虽然我很想这么做。
6: 我也早想跟你打一架，但不知道咱俩谁能打赢了。
1: 那倒真未必。
7: 用心良苦啊，老马，你想想。这是你的公司，中标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这么大一个人情，你要给谁啊？
8: 据我所知，江小姐是有男人的，而且人家夫妻非常恩爱。

0: 所以希望你能够公平地看待这个方案。
1: 追踪而来的江一楠走了进来。谁同意你走了？你怎么来了？我来找沈主任说两句话。
2: 一起来做。沈主任，刚才马先生说的辞职的事儿，没有经过我们公司董事会的同意，所以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他现在仍然是我们公司的一员。
1: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没有用，我是董事长，我说了算。还有一件事儿，我对我的方案有信心。 如果这样的方案最终不能入选，我认为是您所在部门的失职和这个城区养老事业的损失。所以，如果我的方案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选择带着方案离开。
1: 江小姐的意思是，您肯放弃项目，也不愿意抛弃你们马总。
3: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懂了。好悲壮啊！我一定会尽全力来成全二位。先走一步，单我买了，你这样值得。
2: 为什么这么做？老实说，直到看到你们俩，我都没有下这个最后的决心。那为什么要下这个决心？因为我觉得你实在太惨了。
3: 没见过这么倒霉的，是吗？
2: 没见过这么倒霉，还怕连累别人的，
3: 怕带衰你们。
2: 方案终归会有，但是遇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很难，所以。 只要我的方案还有机会，我希望合作者还是你。
3: 希望你不要后悔。
2: 后悔什么呀？要后悔早就该后悔了。唉，走吧，无事一身轻，早死早脱生。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18到29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是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气温是18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的路段，在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在武昌深高速常州段往杭州方向的溧阳西以及天目湖服务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止到今年三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排查违规异地行政执法案件600多件，推动各地出台异地执法协作制度机制610多项。今天，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6.1消费提示称，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为此，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的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4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37亿千瓦，平均总功率约为48.38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量容量是达到1.49亿千伏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公布了最新筹备进展。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主办方新增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携手联合国贸易会议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在会展期间推出全球贸易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行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2026年服贸会将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担任主宾省。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核心热点。此次服贸会是围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9个行业专题，已经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 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戴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啊，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咽下去了。当时呢，他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2: 是的。
1: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食道损伤呢？
2: 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食管，它的表层呢，它这个附层的这个鳞状上皮，它是一个比较耐摩擦，但是呢却不耐酸、不耐高热的这么一个脏器。就是说它的温度大概比较能接受的，最多最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
1: 哦、
2: 尤其是超过60度，那么它就会出现了这个细胞膜的这个脂质的这个破坏，然后引起了细胞的变性啊、坏死啊等等，继而引起包括还有这个迷走神经的一些影响，还有血管的一些血流的一些受阻等等，它就会引起一个损伤。那么这位女士她如果是吃刚煎起来的，那么这个食物的温度远远不止60度、甚至有可能达到70-80度及以上。那么它在吞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们的食道呢一般全长是25厘米左右，那么它有三个狭窄，我们一般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第一个狭窄那个地方就会有所停留，那么它最主要先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上段。当然了，它下去了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不要说第二天疼了，当场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他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1: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2: 对，
1: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2: 如果
1: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2: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损，
1: 止损
2: 是最好的。
1: 嗯、
2: 当然了、
1: 嗯，
2: 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向下，
1: 嗯，
2: 一路向下烫下去，
1: 更多的伤害，
2: 可能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
1: 嗯、
2: 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
1: 嗯、
2: 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话3到5天，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形成了溃疡伤害到了我们的黏膜下层，那么有可能就需要1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1: 嗯嗯，哎，它为什么只有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8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2: 只能说它在那个第一狭窄那个地方它停留了
1: 时间比较长，
2: 时间比较长了、
1: 哦、
2: 然后可能停留之后它再滑下去的时候，另外温度的话它可能也受到了点影响。
1: 嗯嗯嗯，
2: 就是一开始滚烫的然后慢慢的停留了一下之后
1: 温度有下降了，
2: 稍微有一点下降、
1: 哦、
2: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黏膜它毕竟还有那么一点保护的作用，它的就是说温度更高的时候。说到这个烫伤不只只是这个情况，我之前还有2个病人，一个是一个江大的学生、
1: 嗯、
2: 他是在门口吃鸡蛋煎饼、
1: 嗯、
2: 他说当时吃的比较快，感觉好像有个硬的东西划了一下，他也没在意，然后过两天感觉吃饭越来越疼了，来做胃镜也是食道的长条形的损伤，可能就怀疑是里面有蛋壳，比如说没有干净的或者什么、
1: 哦、
2: 还有一个病人我记得很有意思，是去吃面条，然后吃面条的时候吃的时候感觉到突然间一阵疼痛，也没在意、
1: 嗯嗯、
2: 但是后来才注意到这个面条管的这个顶部在装修，就怀疑是不是有装修的东西
1: 掉了进去，
2: 吃得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还不算少见，像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
1: 嗯、
2: 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
1: 哦
2: 服药的问题了，
1: 这个就很严重，
2: 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进食，就是不吃东西、
1: 嗯、
2: 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
1: 嗯、
2: 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
1: 哦、
2: 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1: 有炎症了，
2: 对对对，
1: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了，
2: 明显的症状。
1: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
2: 嗯、
1: 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2: 是的，他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辣的、
1: 嗯、
2: 刺激性的东西、嗯、然后只能喝一点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吃烫食下去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
2: 对
1: 吧？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就是进食，
2: 对，
1: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2: 是的，
1: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2: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
1: 嗯、
2: 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或者是喝点牛奶啊，然后呢吃一点保护的药，吃点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啊、
1: 嗯、
2: 或者加一点硫糖铝啊，或者是瑞巴派特之类的，如果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明显的不适，哪怕就是不立马到医院做胃镜也不是绝对不行。
1: 嗯 嗯
2: 但是如果他都已经采取了这一系列的紧急的措施，第二天还是明显的咽口水都疼，吃东西都不舒服，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来，不吃早饭到医院来做胃镜检查，
1: 做胃镜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2: 对，
1: 另外还有顺便也问一下，像这种烫食如果说到胃部的话、
2: 嗯、
1: 胃部能接受吗？会不会被一烫出个胃溃疡出来呢？
2: 相对而言呢，胃的话呢它就不是鳞状上皮了，它主要是柱状上皮、
1: 嗯、
2: 它对烫食啊什么之类的，对酸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并没有说胃不好的人就能随便吃烫食了，就是说相对而言食道烫伤的几率和可能性更大一点，
1: 更大一些、
2: 到了胃的话、
1: 嗯、
2: 长期的吃这些烫的东西也会对胃不好、
1: 嗯、
2: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免 进食过烫过辣的这些食物。
1: 嗯，您刚刚还讲到了一个，就是怕酸，这个酸指的是什么？是醋吗？
2: 胃酸，
1: 胃酸，要强强很强的那种
2: 酸，因为我们的胃本身胃酸是非常酸的。
1: 嗯，
2: 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障啊，还有这个血流的屏障，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1: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2: 嗯，溃疡，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
1: 嗯嗯，
2: 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
1: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1: 那像食

0: 的，我再来一个冰的，这样
1: 就
0: 可以中的，我再来一个冰的，这样就可以中的，我再来一个冰的，这样就可以中和了，
1: 那更不可以了，
0: 更不可以
1: 是
0: 吧？这个冷的有的时候它过冷也会刺激黏膜的，
1: 对，
0: 然后这个烫的也刺激，你想想看，对这个伤害是有多大啊？所以生活当中一些有着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哈，真的这些习惯会给我们的消化道，整个消化道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危害和隐患啊。那除了我们今天要讲到刚刚分析到的有关于这个食管烫伤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另外要提醒大家啊，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长期的腹痛、腹泻、便血啊，反复的发作难以断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好像就是肠炎嘛，但是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稍后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的来了解这种疾病。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2: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炎性肠病哈。它呢是不同于咱们平时吃坏肚子之后腹痛腹泻的那种普通的肠胃炎啊，也有 不死的癌症率。

0: 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这到底什么是炎症性肠病呢？
1: 这个炎症性肠病呢，它顾名思义呢，它并不是普通的细菌性肠炎，它的定义呢，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叫炎症性疾病。首先，它是慢性，就是区别于突然间某的人吃坏东西以后上吐下泻，它是一个慢的一个过程，它没有那么快能够快速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完全消失。第二的话呢，就叫非特异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很多病人做检查，比如说拉肚子了到医院，然后化验大便里面脓细胞比较高，他们就会做我们的细菌培养啊等等。如果是急性的肠炎啊或者什么的细菌性痢疾，我们可以从大便里面培养出这些相应的这些感染性的这个细菌。但是炎症性肠病我们培养不出来，它是非特异性的。另外呢，它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呢，反映在我们肠镜做进去之后，会看到明显的我们肠壁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性的表现。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叫做反复发作。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然后拉肚子
0: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好了，
1: 好了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而我们的这个炎症性肠病确诊了之后，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他会再加重。所以叫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这十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0: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1: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首先呢是跟遗传有关系，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性肠息肉病那种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还有呢，就是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的肠黏膜。
0: 有一个诱因是吧？
1: 对。第三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呢就是环境和饮食，这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青年中年也比较好发。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反复的感染啊等等，这些叫遗传，不是叫遗传，叫环境和饮食的因素。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屏障受损，那么受损的原因就很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有可能是综上的，也有可能是就是
0: 其他的
1: 原因。因为最近在门诊还真的遇到过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遇到了四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另外三个有两个是已经做了肠镜
0: 了，确诊
1: 就是溃结，还有一个呢肠镜还没有做，还在酝酿中。他们就是属于年纪都不大，在20几到40几之间。然后症状不一，有的是拉了两三天，有的是拉了一个礼拜了，有发烧的也有不发烧的。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大便里面的脓细胞超过了30到50个，有的超过100，直接写的钙位蛋白都是阳性的，而且呢血就是那个红细胞也明显的升高，凝血也都是阳性。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让他 把这个钙胃蛋白啊，还有把大便，如果发烧的话，大便培养做一下。如果都培养是好的，
0: 嗯，
1: 也本身不怎么发烧，还是有脓便、血便，
0: 就高度怀疑
1: 了，我一定会建议他做肠镜的。
0: 嗯、
1: 对，
0: 是，所以这个做肠镜可能是一个金标准，
1: 金标准，对，
0: 是
1: 肠镜和病理是金标准。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炎症性肠病它也有分不同的类型是吗？
1: 是的、
0: 嗯、
1: 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
0: 嗯、
1: 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它们俩的特点呢、嗯、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0: 嗯、
1: 但实际上它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
0: 嗯、
1: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0: 从口腔开始，
1: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
0: 嗯、
1: 等等、
0: 嗯、
1: 而且它是不是连续性的，它是跳跃性的截断性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可以理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浅表的糜烂，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它会穿透到穿透性的炎症，所以更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
0: 那、啊、感觉克隆病好像更相对而言会更严重一些是吗？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都有轻度、中度、重度、
0: 哦、
1: 还有分哪半结肠啊等等这些、
0: 嗯、
1: 你要是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
0: 也
1: 那也是
0: 非
1: 常严重
0: 的，
1: 对、
0: 哦、
1: 是的。
0: 他们的这个危害会危及到生命吗？
1: 如果是那种重型的，然后是通过就是你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么都效果差的话，它怎么危及生命呢？一个是脓血便止不住、
0: 嗯、
1: 它会导致血容量不足，会导致电解质紊乱、
0: 哦、
1: 会导致这个血压的急剧的下降、
0: 啊、全身性的问题
1: 都来了，对，全身性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我们还遇到特别重的，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直在厕所的状态，它一天大便的次数超过十余次、
0: 嗯、
1: 而且大便里面有脓有血。然后克隆氏病它排便啊什么脓血便啊就是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都受到影响，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表现。
0: 嗯嗯，
1: 对。
0: 哦，那它这种，而且您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
1: 对，是的。
0: 那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大家听到溃疡是吧，
1: 对，
0: 就
1: 是
0: 很害怕呢。
1: 它为什么叫所谓的叫不死的
0: 癌症？
1: 癌症，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如果得病的时间超过了十年，然后呢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了便血腹泻啊，大于十年，范围越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0: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
1: 要重视这个疾病。
0: 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1: 成倍数的上涨，
0: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1: 是
0: 很复杂啊。
1: 对，
0: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1: 对，
0: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闺女开饭了。嗯，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 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晨最低温度17度，明后两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28度左右。这一时段的小窝天气就是这样。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8: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星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哎，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2: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左半结肠，就是我们靠近肛门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往在左下腹呢比较常见。那么腹泻，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腹泻，但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腹泻呢，它会来的比较猛一些，中重度的话呢，它甚至会粘液血便比较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鼻涕一样的这种大便，然后带有血。所以很多病人跟我说，医生，我这个大便就感觉有很多粘液发红，那我就会高度引起重视，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脱落的肠黏膜啊，还有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的肠炎我们也会有的。但是粘液血便它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查。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0: 这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语化，就是哎呀，医生，我老想上厕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后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可能只能大个两三次，真的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
0: 当然会消瘦，
2: 拉肚子轻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0: 对对。
2: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 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
0: 嗯，
2: 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
0: 嗯，
2: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啊、全结肠啊等等的，然后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发急性发作啊、缓解期啊、迁延期啊等等，这些它是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呢，刚才我说的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部，它特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它腹部甚至右上腹、右下腹那个地方，就是好发的回盲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触及到包块。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右下腹痛比较多见，要跟慢性阑尾炎等等进行
0: 鉴别。
2: 因为我们的回盲部那个地方它就是阑尾的开口，它们其实就是
0: 靠着的
2: 类似的部位。
0: 对，
2: 拉肚子的话呢，克隆氏病呢往往不是粘液血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好发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的直接是粘液啊、血啊。那么它拉肚子呢，就是说不一定是明显的脓血啊等等，还有呢它比较容易出现肛瘘还有肛周的脓肿，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引起狭窄啊，还有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0: 它这个有没有一个诱因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2: 对，
0: 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啊、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2: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次那个病人一样是脓细胞很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马上要去做培养什么之类的，就感觉几率高了。就说他这个呢跟普通的胃肠炎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看他这个发作的这个症状时间，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不好的东西，今天发烧了又吐又拉了，那么我们医生会给他立马查一个血的感染指标，再查一个大便，如果大便没有什么脓细胞没有什么血，然后血常规确实挺高的也发烧，那么就考虑一些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肠炎，我们有好多细菌都会引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大便里面脓细胞又很高，肚子也疼，那么符合一个特征的我们国家的二类的就是乙类的传染病叫细菌性痢疾，痢疾杆菌，那么我就要给病人再做一个大便的培养，如果培养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尽快的能做一个肠镜来明确一下。对，
0: 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2: 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这个叫丙泊酚之类的药物，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0: 好的，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
2: 结束了，
0: 就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
2: 对、
0: 啊、
2: 是的。
0: 如果说确诊的话，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2: 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 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
0: 嗯、
2: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0: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2: 啊、不是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黄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
0: 嗯、
2: 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有，所以吃了药之后要复查、
0: 嗯、
2: 而且效果呢它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它的生物利用度啊会稍微欠缺一点。
0: 嗯嗯、
2: 我在十年八年前还用的，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有这个药，但是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个比较好的叫美沙拉嗪制剂、
0: 哦、
2: 美沙拉嗪呢这个药呢它是对炎症反应的抑制啊还有对于这个炎症性肠病啊算是属于一个对症用药、
0: 嗯、
2: 效果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吃龙虾的小姑娘，她一开始吃了一点消炎的药，像普通的诺氟沙星啊头孢啊、
0: 嗯、
2: 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肠镜做了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四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0: 哦、
2: 对，它是属于一个轻度到中度之间的，
0: 发现的比较早。
2: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他加了一点益生菌、
0: 哦、
2: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0: 嗯嗯，
2: 它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
0: 嗯、
2: 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0: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2: 对，不要排斥激素，
0: 救命呢。
2: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
0: 嗯、
2: 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脸水牛背啊这些外貌的改变，
0: 还有
2: 骨质疏松啊等等、哦、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要你能够缓慢的减药慢慢的停药，那么用的时间不过长，它这些副作用都会慢慢的消失的。
0: 嗯嗯，
2: 当然了你真的是那个骨质疏松，那也是大剂量的长期的用会的。
0: 对对对，
2: 如果激素加这个药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言就是说比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生物制剂的话呢就是它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修复我们的黏膜、
0: 嗯、
2: 对于重度的溃结和重度的克隆病还有一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0: 这属于高阶用药，
2: 高阶用药、
0: 嗯、
2: 它价格也不菲啊，
0: 对，
2: 所以说就比较

0: 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
1: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是手术啊这种？
0: 哎，因为他
1: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是手术啊这种？
0: 哎，因为他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1: 控制住，
0: 因为有的时候他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1: 嗯，
0: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
1: 影响生活质量。
0: 是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0: 嗯，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就烦在就算是你上再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加拉琴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 1.5 克到2克每天，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1: 是的啊，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个性只是某个个体的专利，如有雷同那就无个性可言。个性的颜色，个性的打扮，以及个性的眼神，收集五花八门的个性主张，导航属于你的个性时代。镇江交通广播 Apple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会悄悄损伤心脏。在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

0: 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另外，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
1: 好感谢各位，
0: 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我 惠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吉尔经董邦枢纽附近，
3: 以及寿放枢纽路段 ，G1521长嘉高速王家新方向80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溧阳东路段往南京方向湖熟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
0: 洪水需要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龙舟水是指端午节前后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的大范围强降水。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多部门印发《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提升平台载体能级，布局建设中国算谷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争创制造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培育一批万兆加 AI 园区、齐鲁模拟空间等载体，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每年打造5个左右区域级、20个左右行业级、100个左右企业级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打造一批省级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研发平台，对建成后通过验收的人工智能领域省级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按照规定给予支持。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4: 把握先机。
5: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快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1: 又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优选，同名 APP 众。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16: 贴条能够避免被处罚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开车经验啊都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看看您有没有中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抠掉车牌中间的小圆点儿，能躲避电子眼的对焦。其实牌照白色小圆点就是单纯的一个小分隔符号，对于能躲避电子眼对焦的这个说法啊，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为此有一项专门实验，用创口贴直接贴在前后车牌的小圆点上，达到遮挡的效果，然后用不同的时速来回开车，看看监控摄像头是不是无法拍下清晰的抓拍照片。从监控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尽管角度与时速不同，电子摄像头都能观测到汽车的车牌号，拍出来也十分的清晰，并不存在遮挡小圆点就可以躲开电子抓拍的情况。而且这种行为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所以不管抠掉还是遮挡圆点，只要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遮挡圆点，只要不，都会盯上你。奉劝车主朋友们啊，不要自作聪明。

0: 全身力气绝望。
1: 拍摄两到三个车道，而且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更宽。大多数的电子警察能够拍到同向的所有车道，目前很多路段主要利用视频摄像机可连续抓拍，照片可以传输，加牌照识别软件后可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而且从标清摄像机逐渐过渡到高清摄像机，方便远程登录和后台维护，所以不要觉得摄像头没有对着车道就可以心存侥幸违章驾驶，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信号灯变红3秒后电子眼才启动，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是电子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处理器，红灯亮之后3秒电子眼才启动。所以红灯刚亮的时候闯红灯是不会被拍的，有的人信以为真，竟然在这3秒内抓紧时间闯红灯，结果呢肯定是要被处罚的。这真相就是啊，当红灯亮起的时候，电子眼系统其实已经启动了，摄像头会完整记录闯红灯的过程，不存在3秒的延迟。所以见了黄灯就应该减速慢行，红灯呢就要停车，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闯红灯不仅要记分罚款，出现交通事故那更是得不偿失。

第四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给自己贴罚单能够避免被处罚。在违停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给自己贴罚单能够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但是您知道吗，违法停车属于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一般呢不会出现重复开罚单的情况。如果交警发现车上有罚单，肯定会查看罚单的具体内容，对车辆来进行一个信息核对，还会拍照取证。而拿别人罚单贴到自己的车上，还涉嫌妨碍交警执行公务，一旦被发现，这处罚的会更重。所以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建议各位车主不要随便乱停车，更不要自作聪明。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几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盘点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第五个，车尾没过线就不会被处罚。目前呢，电子警察拍闯红灯需要三张照片，第一张前轮过警戒线，第二张后轮过警戒线，第三张经过对面路口的警戒线。这三张照片是拍闯红灯的流程，但并不代表车头越过停车线之后停下就不会受罚。根据规定，这属于越线停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会扣两分，罚款100元。虽然比闯红灯的扣分罚款轻一些，但也不要尝试。请再给

第六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路口没疤痕就可以随意闯。在每个安装电子警察的路口停止线前后呢，都会有菱形的槽子，这就是埋藏线圈的位置。有些人说，如果遇到没有疤痕的路口，随意违法不会被拍。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啊，现在的电子警察呢分很多种，除了传统的感应线圈式的电子警察之外，路口一般还会有天眼，这属于高清视频电子警察，并不需要线圈感应。现在很多交通路口的警戒线前后路面上很难看到菱形的槽子，取而代之的呢是视频触发式或者是雷区式的等等等等这些先进的方法。所以即使在路面上没有看到疤痕，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最靠谱。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七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十字路口遇红灯走错车道可以并道。有的人啊，在十字路口想直行，却走在了右拐弯的车道，如果直行是红灯，右拐是绿灯的，那驾驶员呢可以超出停车线，绕到直行车道的第一辆车前继续

还可以看辅助信号灯。交警提示驾驶员开车必须看信号灯，既然知道信号灯被挡住，就应该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车

车距避免违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
1: 好，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18到29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是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气温是18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路网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深高速常州段。
2: 信用发展态势持续优化。今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报告指出，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出海正经历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品牌出海的深刻转变。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为58.33%。在原产处理的程序和规则作出3项重大制度完善。一是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系统规定遗产管理人的生殖外针对离岸韩元结算系统，韩国企划财政部明确了其具体推进节点，计划于今年6月进行 IT 系统测试，9月投入试运行，并定于2027年1月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星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舒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梦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5: 点火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0: 稳住！
2: 跳楼会伤身。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1: 好，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2: 我是小邵，
1: 路飞加小邵，
2: 快乐不迟到。
1: 今天呢是一个疯狂的日子，
2: 今天又是一个疯狂的日子，
1: 但是我们一点也不疯狂，
2: 是吧？我们没有疯狂过。
1: 我问邵哥一个平静的问题。
2: 哦，您有多平静？
1: 邵哥，你爱旅游吗？
2: 哦，旅游啊，您说
1: 旅游？
2: 哎呀，
1: 哎，
2: 那我经常旅游啊。
1: 哦，您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2: 我拿着我的铝锅铝盆啊，就上我们家的客厅、厨房、小区、广场、单位游一游。
1: 铝锅铝盆，
2: 嗯，
1: 我们家有易拉罐，你要吧？
2: 要啊，塑料瓶也行。
1: 你这叫旅游？
2: 你看我
1: 没那么艰苦吧？
2: 离开了卧室
1: 啊，
2: 在我的这个条件下啊，就是旅游了。
1: 哎，
2: 那怎么呢？
1: 你不能这么说，啊，
2: 什么意思？
1: 你都铝罐铝瓶，你那是谋生，你那是玩笑归玩笑，
2: 怎么呢，
1: 啊？问您一个问题。
2: 哦，您又问我一个问题。
1: 虽然啊，嗯，您是我知道这是开玩笑，咱们肯定也去过一些地方，
2: 啊，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去过呀，
1: 对吧？
2: 没去。
1: 大好河山，
2: 哎，
1: 有很多美景啊，很多地方啊，人文荟萃啊，
2: 对，
1: 啊，山河美丽啊，
2: 没错。
1: 那你知不知道
2: 啊？
1: 放眼全世界啊，
2: 哦，
1: 有多少个城市能撑起14日游吗？
2: 就是说，一个城市能玩14天，
1: 2个星期，
2: 好，
1: 14日游，
2: 镇江。
1: 镇江
2: 客厅、厨房、小区、广场、单位，我能撑起14年，我
1: 那都不值起来吧？
2: 撑起来确实，
1: 是不是14天？
2: 确实14天，
1: 我们都使劲的说他，
2: 你这个蘑菇吃的再多一点，可能能撑起16天。
1: 我们都说呢，你这是撑的，
2: 哎，
1: 吃饱了撑的，
2: 真是吃饱了撑的，体质再弱一点啊，你这，
1: 但倒也没毛病啊。
2: 嗯，
1: 第二天至第13天，
2: 确实是
1: 就诊于昆明人民医院，啊，
2: 哎呦呵，
1: 但是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
2: 嗯。
1: 这个马上的暑期要到了
2: 哦，
1: 现在5月底了 啊，
2: 暑期要到
1: 了，马上6月份过了就是暑假了，
2: 千万别嚣张
1: 啊，
2: 不要一到达昆明就说走，哼，
1: 吃个蘑菇去，是吧？
2: 带我去你们这儿消费档次最高的地方，嗯，昆明
1: 医院，是吧？
2: 昆明人民医院。
1: 哎，马上要到暑期了啊，很多朋友要出去旅游，
2: 是，
1: 尤其是像这些有这个地方特色美食的地方啊，
2: 哎，
1: 你考虑考虑自己能不能受得住啊？
2: 是，
1: 还有一些朋友会去海拔高的地方，
2: 哎，
1: 因为暑期比较热嘛，
2: 嗯，
1: 海拔高的地方的温度稍微好一点
2: 儿啊，
1: 凉快一点儿啊，去那玩，但是呢，这个高原反应。我上周末的时候飞跃城市和西藏台主持人连了一次线，
2: 嗯，
1: 他也就提醒大家来西藏啊，就
2: 高
1: 反，高
2: 反
1: 真不是闹着玩的，
2: 没错，这不是闹着玩的，
1: 啊，有些朋友有基础病，那你得咨询好了，你这能不能去高，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你这能不 能去高原？
2: 没，
1: 啊，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啊，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啊，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啊，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啊，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啊，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啊，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啊，你这能不能去高原？
2: 没，
1: 他家人，
2: 嗯，
1: 就是这个肺不太好
2: 哦，
1: 哎呀，就去了这个云南啊，结果高反。云南那海拔还不高呢，那个地方啊，
2: 嗯，
1: 高反，
2: 没有西藏那么，
1: 住了三天院啊，拢共去五天，基本上也就是在医院度过了，然后回来了，
2: 哎，那你看多闹心呢，
1: 是不是
2: 啊，
1: 啊，所以大家就出去旅游也得注意旅游安全，
2: 哎，对喽，
1: 啊，但是呢你不出去旅游 啊，
2: 啊，
1: 在家里啊你也很快乐，
2: 在家里肯定快乐，
1: 刷刷手
2: 我这个都肝颤，我的，哎，
1: 所以想问问各位啊，你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你想啥手机就推啥的？
2: 还真是，我告诉您这现象我这出现了无数回了。
1: 那天我和我们一朋友啊，一同事聊天，说要买扫地机器人，
2: 嘿，
1: 聊半天，然后呢刚打开手机，
2: 嗯，
1: 就刷着了，
2: 你看看，
1: 你看看啊，
2: 听着了，这是，
1: 你看
2: 啊，
1: 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手机的设置，
2: 是
1: 我们如何来
2: 能让他听不着，
1: 哎，对啊，就是让你的信息安全，
2: 哎，
1: 对吧？
2: 对了，
1: 其实就是信息的问题嘛。
2: 没错，没错啊。
1: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咱们镇江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2: 哎呦，
1: 还好，啊，
2: 阳光也还好。
1: 是啊，今天天气真不错啊。
2: 没错，
1: 中山西路珠芳路路口这儿呢，阳光明媚，车也不算特别多。
2: 哎，路况真好，适合吃烧烤。
1: 哎，
2: 哎，
1: 你啥时候吃？
2: 啥时候吃？你定？
1: 我定啊。
2: 哎，
1: 就今天。
2: 好嘞。你看看咱这多痛快，
1: 光答应，哎，
2: 我敢去，你敢吗？你媳妇同意吗？你看看咱这，你看笑了，
1: 这
2: 掩饰，
1: 哎，好，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啊。
2: 嗯，陆老师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笑啊，我真的不知道他
1: 在想什么，
2: 是啊，
1: 想弄死你，
2: 不至于，我都请你吃了，我都。

0: 么不迟到？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过你想啥手机就推啥的经历？
0: 哎
1: 啊，或者说你聊过啥？
0: 对，
1: 手机就给你推啥？
0: 我还真有，而且现在我发现，我问过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有这种现象。
1: 有。

0: 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
0: 疯我
1: 哎，他们都夜里发
0: 哎呀妈呀，我都早人刷着的，我天哪。
1: 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有没有刚想到啥手机就推啥啊、
0: 嗯、
1: 手机里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啊，那五花八门、
0: 嗯、那是
1: 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呢，似乎也越来越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的想法。相信很多人都有过你在想什么手机就给你推什么的经历、
0: 啊、没错。
1: APP 这种正合我意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啊，
1: 个人信息安全又是否存在风险呢？
0: 哎，
1: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明风险排隐患、
0: 嗯、哦，这么个意思、
1: 啊、
0: 咱试试看看啊。
1: 是的啊，这个这最近这几年确实信息泄露的事件也发生的比较
0: 多
1: 啊，太多
0: 了。
1: APP 就过度的索取授权，你个人信息就泄露了嘛。
0: 哎，
1: 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就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有未经用户同意就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0: 嗯、哎呦，
1: 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
0: 嗯、
1: 啊，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
0: 有
1: 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等这样的情况、啊、
0: 没错，
1: 这个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
0: 缺德呀。
1: 特别是啊，特别是啊、
0: 嗯、
1: 境外一些间谍情报机关和不法分子、
0: 哎、现在很多
1: 虎视眈眈啊、
0: 哎、
1: 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
0: 嗯、
1: 超权开启的语音
0: 没错
1: 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0: 太坏，
1: 对个人隐私甚至是国家安全的构成了威胁。
0: 哎，
1: 再加上现在 AI 也很强大，
0: 是，你说呢，都有都分不清了都开始。
1: 哎，以前呢，你说这个人，这个给你发一消息说借我点钱、嗯、
0: 啊，
1: 你打一电话过去，
0: 看看，
1: 对吧？这个其实这个说句实在话，需要大家多多的去提防。
0: 哎，但是现在这帮人这个信息要收集的有点还不老太靠谱，也是、
1: 嗯、哦，
0: 还有给我打电话管我借30万，
1: 就没收集到你的余额信息是吧？
0: 说是这些人，这个哎呀，真的得好好做做功课。
1: 嗯
0: 啊，
1: 你是这，我该哭还是该笑？
0: 你我哎，真是你这话这是问的我该哭还是该笑呢？天哪！
1: 对啊，前段时间、我也是经常和朋友聊天，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聊某种产品啊，
0: 哎，
1: 啊、聊某种玩具啊，是吧、
0: 嗯？
1: 聊某种游戏呀、啊，就会给你推。但其实这个不仅仅是你们聊天时候，这在你的生活中也有蛛丝马迹。
0: 哎，是。
1: 比如说你搜索什么比较多，
0: 哎，你搜了，
1: 对不对？你像你平时你就想了解什么什么产品，那你肯定会去搜索它。
0: 啊、对。
1: 那搜索以后，他就说你不停的搜索这个产品，那就大概率觉得你可能是对它感兴趣。
0: 没错。
1: 那他就会精准的推送给你嘛，
0: 而且还有一些类似于跟它有相关的一些产品也会推给你、
1: 嗯、是，
0: 哎，
1: 而且呢你一旦在某些这个视频里啊，你经常看某个内容，它就该越推越多，
0: 没错，
1: 你就开始这个慢慢的就被锁定了哈，那种感觉、啊、
0: 这是信息茧房，
1: 是
0: 啊，
1: 啊，那管理这些权限和授权其实是有一些招的
0: 哦，有招
1: 有招
0: 有
1: 招、啊、有
0: 招，
1: 咱们一会儿呢再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讲一下啊，
0: 哎，
1: 马上我们要进饭店。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
0: 嗯，
1: 我们看到的是珠芳路润州路路口，
0: 哎，这路口呢，电动车和汽车啊、
1: 嗯、
0: 都在过呢啊，
1: 这
0: 个
1: 路口、啊、
0: 个路灯
1: 是下班上的一个，我认为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比较宽敞的路口，但是车很多的路口，
0: 车不少，
1: 车多又宽敞的一个路口、啊，
0: 对对对，
1: 这样这个。这是哪个方向？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闲消费贷款，无抵押纯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跟随着88.8的节拍，
2: 自降水过程之后呢，就会一路放晴到月底了。所以啊，趁着这段停雨的时间，各位抓紧晾晒。另外，近期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注意适时调整着装，以免感冒。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23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交通广播，我是人
5: 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
8: 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3: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拥堵的话呢，你也可以从这前方啊绕行一下啊，你从电力路那边绕一下啊，这边应该也都还挺好走的啊。
1: 没错，
0: 其他的路口我们看到中山西路，中山西路和电力路的路口，也就是大润发这里啊，目前呢这里呢流量比较正常，
1: 哎，
0: 车来车往的，
1: 刚过去一波车，
0: 对，车来车往的啊，也还好啊，基本上一个绿灯就过去了啊。
1: 对。
0: 其他的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我们看看啊，
0: 在哪儿呢，
1: 找一找，我还是想找这个
0: 隧 道,、
1: 隧道
0: 啊、
1: 对，
0: 想找隧道
1: 看看啊，
0: 我们的小少
1: 呵
0: 喜欢找隧道、啊、
1: 哎呀，这隧道入口这啊刚过去四个五个六个车，哎呦，
0: 流量正 常,
1: 正常
0: 车速不减、
1: 啊哎、
0: 但是阳光很亮，
1: 对，
0: 注意安全，
1: 出口处也行，
0: 出口处也行啊，
1: 比平常的这个时候呢车要少一些，
0: 对，特别的顺畅，
1: 哎，特别的爱、
0: 啊、给
1: 特别
0: 的
1: 你、
0: 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你平时有没有过这想到什么手机就给你推什么的这个经历啊，
1: 对，
0: 你说有人是聊到什么手机推什么啊、想到什么手机推什么，人说真的那么准吗？有的时候你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啊，你可能或多或少的反映在你的平时的一些操作习惯上，
1: 对，
0: 比如说你会关注哪些东西，
1: 是，
0: 你会搜索哪些东西，
1: 没错
0: 啊，那么这些呢都会成为一种痕迹啊。
1: 对，
0: 那也有朋友说了，那奇怪了，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我想的都不推，啥呢你？
1: 你想啥呢？你想啥不能推的呢啊？你搁那天天的搁那想来想去的，是不是？
0: 管理手机的权限啊，其实是有一些招的
1: 啊。
0: 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
1: 小妙招，
0: 首先你要干嘛呢？严选渠道，
1: 哎，
0: 慎点弹窗。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弹窗少个搜。然后再给你好多好多这种
1: 啊，对，
0: 链接是吗？
1: 都有，
0: 你也不知道哪来的网站啥，你
1: 点进去下的都不是那个。
0: 然后关键是还
1: 带一堆，
0: 还带一堆，
1: 对，
0: 对
1: 啊、妈呀，
0: 这些有的是可以取消的，就是在下载的时候它有勾选的那个选
1: 框，但是它那特别特别小，
0: 但特别小，对，太小了，
1: 一
0: 不注
1: 意，
0: 哎，有些朋友可能不常用电脑的，哎，这个时候想，哎呀，我电脑上想用一个什么软件，
1: 哎，我本来想装一个音乐软件，结果装了10个垃圾。
0: 对，真有可能，而且他们会这个索权，索要你的权限，
1: 没错
0: 啊，你稀里糊涂的一顿点允许
1: 啊，然后开机它就启动，
0: 是的啊，
1: 你最上页，哎呦天哪，太烦人了。
0: 还有在安装以及打开应用程序的时候啊，三思而后行、
1: 对喽，
0: 仔细的甄别权限申请弹窗，有的时候现在的软件会弹出，
1: 对
0: 啊，想什么什么要访问您的
1: 啊，
0: 什
1: 么相
0: 册
1: 呀、
0: 相
1: 册、
0: 摄像头、
1: 麦克风啊，
0: 对
1: 对对。
0: 那有的时候你有些软件必须得用，
1: 对，
0: 你说你这个微信你发语音，它必须要获取
1: 麦克风
0: 的权限，
1: 没错
0: 啊。你有的时候你就要拍一个东西上传，那你肯定需要摄像头的权限，
1: 对
0: 啊，有一些
1: 相册的权限，
0: 运动软件
1: 啊
0: 会使用你的
1: 定位。
0: 啊，有的呢，它是长期定位，
1: 对，
0: 这要设置的
1: 啊，没错。
0: 有的呢，你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可以在打开时。 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必在打开时，
1: 对。
0: 同时呢，你要结合应用核心的功能来判断权限的合理性
1: 哦
0: 啊，比如说就是这个一个一个运动的软件突然索要你的摄像头，
1: 好家伙，
0: 你想想啊，这就不合理了，对不对？
1: 这很不合理啊。
0: 那你琢磨琢磨，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是打开了某个需要
1: 陷阱，
0: 默认你就是同意的，你得关，
1: 你
0: 得手动关啊，
1: 太不是那意思了啊。所以陆老师说的，咱手动取消非必要的权限勾选，避免这个个人数据过度暴露。
0: 是的啊。那么第三个呢，要主动的监测，强化防护。
1: 哦，主动监测。
0: 哎，有些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
1: 哦，
0: 专业的杀毒软件，
1: 对对对，
0: 定期扫描应用的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
1: 嗯，
0: 啊，也可以开启双重认证啊，隐私空间啊，这种数字防盗门啊，
1: 嗯，
0: 为重要的数据加装一些独立的锁。
1: 嚯，哦，这够高级的 啊！
0: 对啊，这有些朋友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一些，啊，
1: 没错啊。
0: 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的监控后台活动啊，
1: 嗯，
0: 让 APP 每一次用数据都让你清清楚楚，
1: 哎，
0: 那这数据就
1: 安全多了，
0: 安全多了，
1: 哎，是的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小方法，也希望朋友们能够记住啊，用在你的生活里，别让这个数据风险再次扩大。
0: 是的，那么各位呢，
1: 哎，
0: 如果说在这个有空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聊聊天啊，
1: 聊
0: 聊，聊一聊你有没有这种想到什么。
1: 手机就给你推了，
0: 对的经历啊，
1: 我觉得这个功能啊，有的时候也确实也挺方便的，不得不承认。
0: 嗯，
1: 刚想买一25块钱大裤衩，嘿，推的全是30左右的。哎呀，就挣我那5块钱，哎呀，太厉害了！
0: 你怎么今天这么心酸呢？我感觉你每说的话都很心酸，
1: 是吗？哎呀，那可能今天确实这个心有点累了。
0: 少哥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个25块钱的短裤，
1: 哎，
0: 买了一盒绿纸，
1: 绿纸都不止25。
0: 再买一个杯子，是吧？
1: 哎呀，这杯子更贵了啊！行了，
0: 这是来自
1: 听焦麦琪。

0: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不仅仅是诗意。

0: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母亲。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一下
3: 前方路口左，
4: 下班路上好伴侣，
3: 好听好玩又有趣，
4: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0: 就问你难受不难受、啊、就问你难受不难受、
1: 啊、难受
2: 哎，确实是。
1: 哎呀，很多由西由东往西行驶的车友们可能也比较难受。
2: 是的，刚才我们看隧道了、哎、啊，这个阳光太刺眼，
1: 刺眼，阳光强烈啊，
0: 太刺了。
1: 刺眼和刺虽然少了一个字但差的也太远了吧。
2: 哎呀，你看看、啊、确实是还压上韵了。
1: 啥意思啊？
2: 啊，
1: 你是在暗示什么呢？
2: 啊，
1: 谁刺啊？
2: 没我五十的刺、
1: 啊、那不完了吗？
2: 是吧，
1: 谁都没威你五十。
2: 哎，有人威我五十了、
1: 嗯、有人威你五十。
2: 哎，
1: 那我竟然没有吃上炸鸡，这合理吗？
2: 嗯，合理呀、啊。
1: 威你五十，你不疯狂一下？
2: 我媳妇儿威我五十，让我买菜去。多合理呀、
1: 啊！明天你就出一视频吧，
2: 是吧？我
1: 出50块钱
2: 啊，
1: 四菜一汤、哦。
2: 哎呦，现在50块钱四菜一汤，轻轻松松
1: 啊，是吗？
2: 对呀、啊，50块钱四菜一汤，
1: 50块钱八菜一汤。哎呀，轻松的给你上强度，
2: 行，哎呀呵，
1: 对吧？
2: 我50块钱八菜一汤，
1: 你现在想什么？马上手机、
2: 哎、有可能也可以，
1: 手机就给你推什么，真可以啊！
2: 哎，
1: 他有那种就是素菜宴，全素菜宴、
2: 啊，不用全素菜，50块钱八菜一汤，现在可以实现，其实
1: 是吗？
2: 对、
1: 嗯，
2: 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我刚才想说，素菜一汤还可以有红烧肉呢，都
1: 嗯
2: 啊。那四菜八菜一汤呢，那就是几个肉菜。
1: 你看，我们多想想这个，
2: 哎、
1: 一会儿就都推了。
2: 是是哦，就
1: 教你
2: 推好吃，教我省钱呢、啊、
1: 对，
2: 那我还用他推吗？
1: 那你
2: 我直接教你们省钱。
1: 哎，你教教我呗。
2: 我教教你啊。
1: 你教教我，
2: 我可能能告你一些小窍门。
1: 你说说。
2: 比如说呀，这个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产品啊，
1: 嗯，
2: 您就可以考虑考虑。
1: 那都有哪些产品呢？
2: 比如说随心置贷、
1: 哦、
2: 比如说中银易贷、
1: 啊、
2: 它就能适配多元的消费场景了。
1: 那我得听听哪款适合我呀。
2: 我觉得随心置贷比较适合您。
1: 哦，您说说。
2: 哎，面向优质的客群。
1: 嗯，
2: 您优质吧。
1: 我
2: 怎么的？
1: 我幼稚。我幼稚、
2: 啊、不至于
1: 幼稚。
2: 这个额度主要它高啊。
1: 哦，
2: 最高50万、啊、
1: 是高，
2: 期限的长啊。
1: 嗯，
2: 最长5年啊。
1: 嗯，
2: 年化利率它低呀、
1: 啊。啊，
2: 3%呀、啊。
1: 嗯，
2: 支持先息后本或者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
1: 嗯，
2: 适合什么场景呢？
1: 什么呢？
2: 咱您装个修啊。
1: 啊，
2: 您购个车呀、啊。
1: 是
2: 啊，这种大额消费
1: 我觉得可以。
2: 哎、
1: 啊、
2: 当然还有一个您也可以考虑，
1: 中银易贷、啊、
2: 哎，这是纯线上产品，额度最高30万。
1: 嗯，
2: 哎，期限最长1年，年化利率3.1%起、
1: 啊、
2: 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日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申请快速审批，满足。
1: 少哥，这个重音、啊、
2: 怎么呢？
1: 这个重音啊，
2: 是吧？
1: 就是在暗示我，
2: 哎、必须
1: 一会儿说我幼稚
2: 啊，
1: 一会儿说我蠢，
2: 哪说您蠢了？
1: 我纯上线产品，
2: 好家伙！
1: 你就说是不是？
2: 那我这重对，
1: 今天聊的是你有没有过那种你想啥手机就给你推啥的经历？
2: 那肯定有啊
1: 啊，那么同时呢，这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你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啊。
2: 对，
1: 我们来聊一聊，这是来自于薛凯琪的 Better Me，
2: 哎，
1: 更好的我。
2: 你看看，说的就是我。
1: 嗯，对对对对对，好。

0: 情能代替一。
1: 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0: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其余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肤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
1: 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老谭不迟到，怼两句、然后等再夸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夸格外的开心，
0: 你打一反差哈，
1: 对呀、
0: 啊，哎呦，谢谢您啊，
1: 是吧？这个叫用心，
0: 用心、
1: 对待每一位搭档。
0: 用脚对待每一位，
1: 也不至于啊。
0: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我看到这个

0: 那边还行。
1: 嗯，对，
0: 刚又看那个南门大街那边啊，正东路那边呢，这车也排了一点队，但是也不多啊。
1: 没错啊，
0: 是啊。这其他路
1: 这
0: 儿都还好，
1: 挺好挺好。
0: 学校周边现在可能开始放学了啊，
1: 对对对，
0: 学校那边啊，
1: 哎，
0: 市区我们能看到的大概就是这么些，
1: 对，
0: 目前也没有接到一些其他的提示，所以说我觉得咱们镇江啊，这个下班晚高峰的路况还是蛮好的，
1: 哎，真不错，我觉得
0: 是的啊，
1: 难得的什么缓行啊，堵一堵的，
0: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稳驾慢行，
1: 嗯，
0: 啊，平安到家。
1: 对了，
0: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聊的是你有没有一些场景啊，就是你想什么。
1: 手机给
0: 你推什么啊？你真的这个吴孟然说，刚想买衣服鞋子啥的，抖音几天就推荐了，
1: 是吧？你看看，真
0: 华阳也说有，
1: 哎呦
0: 啊，确实这个，这个怎么说呢？日常生活中啊，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1: 对，
0: 刚刚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啊。首先呢，你要确定自己手机的一些权限
1: 啊，
0: 合理的使用。
1: 对了
0: 啊，你首先你在下载这些软件的时候，
1: 嗯，
0: 无论是电脑端也好，还是手机端也好，
1: 是
0: 都要从正规的渠道来下载。
1: 没错，
0: 官网，
1: 官网上面
0: 下
1: 啊，
0: 对。基本上每一种型号的手机呢，现在都有这个官方的应用商店，
1: 对，从那里面下就好了。
0: 啊、同时呢，有一些弹窗、
1: 嗯、
0: 啊，这个可能电脑多一点，手机现在也
1: 有
0: 小程序的广告，
1: 而且那种广告是你、
0: 啊、
1: 就是一摇，你感觉、
0: 嗯、
1: 他感觉到你手机一震动了，他就给你跳转到那软件去了。
0: 对，
1: 好家伙，这些玩意儿
0: 有的时候啊、
1: 嗯，
0: 有的那个付停车费以后 啊,
1: 啊
0: 会有一个界面一个网页、
1: 啊、都是这样的
0: 出现一个下载、
1: 嗯、
0: 支付但其实并不是支付的、那个、
1: 就不是付车费的那个
0: 不是车费那个对啊其实挺多的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来区别很明显
1: 对
0: 明显这网页的画风啊、
1: 哎、
0: 还有那文明显这网页的画风啊、
1: 哎、
0: 还有那文字啊这都是有点差别但是有些年长的朋友是真看不出来的
1: 是、
0: 啊、
1: 咱们不经常弄这个
0: 对所以这个要仔细的甄别一下、啊、
1: 没错
0: 而且有些小弹窗广告那个跳过、
1: 嗯、
0: 小叉叉的那个
1: 哎呦
0: 特别小
1: 你点都点不上那个、嗯、
0: 而且你一点不上一点着了
1: 下载了
0: 他就开始跳一什么东西啊
1: 坏
0: 所以说这个注意严选渠道啊、
1: 嗯、
0: 然后慎点弹窗
1: 没错了
0: 然后手机的一些软件呢你要按需授权、
1: 嗯、哎定期还得检查
0: 是啊、
1: 嗯、
0: 哪个软件可以用哪个权限可以获取你的麦克风 啊,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摄像头啊定位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权限你要好好的设置一下
1: 是的
0: 然后你这个也可以加装一些专业的这个软件、
1: 啊、防护一下、
0: 啊、但有些专业的这个杀毒软件本身啊、
1: 嗯、
0: 也带弹窗啥的、啊、
1: 哎太麻烦
0: 了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懂行的人来帮帮你
1: 哎没错、啊、不行找别人看看
0: 是啊这里呢还有一个提示国家安全机关的提示
1: 哎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
1: 嗯、
0: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等处理个人信息呢，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且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
1: 哎、嗯，
0: 采取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也应当限于现实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1: 对喽，
0: 不得过度的收集个人信息，
1: 太过了啊！
0: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款软件啊，
1: 嗯、
0: 你这个什么叫这个最小范围的使用权限呢、
1: 嗯、
0: 啊他就要拍照那就顶多就用你一个摄像头
1: 是
0: 啊摄像头相册、
1: 嗯、
0: 啊如果说他非要你的定位
1: 嗯
0: 要打开你其他一些什么的权限那你就得斟酌一下
1: 啊对
0: 啊那拍视频可能是会需要麦克风的啊、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叫实况照片可能也会用到麦克风
1: 是
0: 所以呢这要根据您的使用的软件来看啊、
1: 哎、对了
0: 软件方目前他们这个在法律范围之内只能最小范围内
1: 嗯
0: 来收集信息、啊、
1: 对
0: 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式获取个人信息
1: 嗯
0: 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1: 对了
0: 啊你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啊、
1: 嗯、
0: 广大的公民在工作和生活中如果发现 APP 强制索取窃取国家秘密 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可疑线索，
1: 哦，
0: 可以及时的通过12339，
1: 对了，
0: 国家安全机关的举报受理电话，
1: 嗯，
0: 还有一个网络平台，网址是3w.12339.gov。

0: gov.cn，
1: 哎
0: 啊，政府网站后面都有一个
1: gov
0: 啊
1: ，cn，
0: 然后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局机关
1: 哎
0: 来举报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啊，
1: 咱记住了这个啊，
0: 记住了啊。那么如果也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到一些案例啊、
1: 嗯、
0: 一些这个兼职
1: 啊、
0: 就是喊你去拍照片
1: 哦，有
0: 啊
1: 有，
0: 就拍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机构的位置、
1: 嗯、
0: 那这你得注意啊，
1: 好假不能干、啊、
0: 这个有可能在泄露国家秘密啊，
1: 是啊，
0: 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嗯、
0: 注意保密、啊、
1: 对了
0: 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
1: 嗯、
0: 再聊一聊你平时有没有那种你想啥手机就推啥的经历啊、
1: 哎、
0: 来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这是来自郁可唯的时光正好，
1: 哎，时光正好，来吧，
0: 今天这个天色真的还不错啊，
1: 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9: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0: 我是朱一飞。
9: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0: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人啊。
1: 哎呦呵，你看多
0: 对吧？
1: 格局啊。
0: 那么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观音山，不是观音山，外国语学校门口。
1: 您这个。
0: 哎呀，外国学校门口，
1: 对对，学生在放学，
0: 放学了、啊，
1: 车也多，人也多。
0: 但是这个其实，现在天亮起来了，我们看也还好。
1: 哎、对对，视线我觉得好像，哎，真的是啊。
0: 如果下雨，
1: 嗯，
0: 那这个地方肯定比现在要多很多的车啊。
1: 对，
0: 那么大家呢也注意行车安全吧啊。
1: 没错，
0: 各个路口呢也都还不错啊。那么大家呢、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回家的路上也要小心谨慎的驾驶，哪怕路况再好，
1: 哎、
0: 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哎，
0: 啊、
1: 那提醒的是了。
0: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关于这个信息个人信息安全的一个科普啊，
1: 没错、啊、
0: 在这里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手机啊上面有一些权限，
1: 嗯，
0: 你得设置好了、啊、
1: 对
0: 咯、
1: 不要都打开，不要默认它怎么怎么样、啊、
0: 你也可以请一些专业人士啊、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啊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1: 对了，
0: 其实呢有的时候个人信息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肯定。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关乎国家信息安全的、啊，
1: 对对对，
0: 你也得小心啊。
1: 这是得更多重视。
0: 对你这手机中毒了，这是捕捉你这个拍摄的东西、啊。
1: 好家伙，太危险了、啊，
0: 这很危险啊！
1: 没错。
0: 好，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好好的这控制好这些权限，
1: 嗯、
0: 好好的梳理一下他们啊。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喽，
1: 差不多了。
0: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就不在背后估计估计各位了、啊、
1: 哎，不估计了，
0: 不蛐蛐了，
1: 不蛐蛐了，
0: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估计估计，
1: 哎，
0: 我们
1: 明天
0: 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近期是雨水绵绵，空晴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4: 风景无限。
5: 阅读，
6: 牙挂上生活的招牌。
4: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6: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这里是 FM88.8 镇江教
6: 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

0: 深情的回响。
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怡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小芳，这首歌是2005年的万芳演唱的歌，叫做《夜照亮了夜》，填词王中岩，作曲叫做伍佰。

这首歌来自于万芳，《夜照亮了夜》，这个曲调一听就非常的伍佰，而这样的歌词可能不是非常的王中岩，但是歌音这样的音乐陪着你，还有这么多跟你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陪着你，所以其实客观上的黑不可怕，我们的内心是敞亮的，而现在有一个无底洞，不过没事，你不孤独，我们都在。这是来自于2003年小韩作词、黄韵仁谱曲、蔡健雅的这首《无底洞》。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无底洞》，这首歌唱无底洞，当然这首歌里唱的更多的是爱情当中的无底洞，而我想说的可能是人生当中无处不在的无底洞。一个人一旦被欲望完全的控制，可能无休无止的想得到，也许意味着失去的前奏开始了。所以请务必的保持自己，做一个干净的敞亮的人。即便我们这一生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建树，但是至少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回顾这一生，可以说我问心无愧吧。夜也许能照亮夜，也愿明天的朝阳可以立世界。我们来听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这是刘畅元老师，作曲是陈志远。这样的一首歌曲背后藏着一本书，叫做《云烟》，就来自刚刚说的填词者，叫做刘畅元。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着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语言学习与实践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南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路面借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

0: 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演唱会，我们来欣赏。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1999年当时的朴树面向新世纪发出的一首作品，叫做《那些花儿》。而这一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我去2000》。我们之前在介绍朴树《New Boy》这首歌的时候，专门有介绍这张专辑。这首歌也道尽了青春散场之后的那种淡淡的遗憾和思念。我们一起在熟悉的歌声里重温怀旧和温柔，一起细数往日的美好。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的节目准时再见，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近期啊，是雨水绵绵，空气湿度相对比较高，有不少小伙伴都表示好闷湿湿的。那有人要问，难道梅雨季要来了吗？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预计今年初入梅较常年会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会接近常年，因此镇江虽然是接连阴雨，但是并没有入梅。需要注意的是啊，除了22号，本周24号到25号还有一次降水过程，之后呢就会一路放晴到月底了。所以啊，趁着这段停雨的时间，各位抓紧晾晒。另外，近期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注意适时调整着装，以免感冒。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23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

0: 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

0: 上班，自信一天，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 Hola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4: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4: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2: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6: 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 正 FM 88.8 正 FM 88.8 正 FM 88.8 正 FM 88.8 正 FM 88.8 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 FM 88.8。正19: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
7: 我读了杨时誓师的故事，心里满是感动，也懂得了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美德。这个故事讲的是宋代学者杨时，他特别热爱学习，也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有一次，他和同学遇到了不懂的难题，特意冒着严寒去请教老师。来到老师家，得知老师正在午睡，为了不打扰老师休息，杨时没有敲门叫醒老师，而是静静地站在门外的雪地里耐心等待。当时天寒地冻，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寒风刺骨，杨时的手脚都冻僵了，可他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等待老师醒来。这时门外的积雪已经很厚了，老师看着满身雪花的杨时，既心疼又感动，杨时这种尊敬老师、诚心求学的精神也一直被后人称赞。读完这个故事，我特别佩服杨时，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教我们知识，教我们做人，就像辛勤的园丁，细心呵护着我们这些小树苗。在学校里，老师耐心解答我们的疑问。就算我们犯错，老师也会

0: 柔地教导我们，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以前我有时候上课会开小差，见到老师也不好意思主动问好，现在想想真是不应。
1: 鼻子一闻就知道是红烧肉还是青菜，闻花香的时候会觉得甜甜的，闻到臭臭的东西会赶紧捂住鼻子。我们的小鼻子天天都在用，可是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鼻子可以轻松地分辨出各种不一样的气味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因为它是掌管我们嗅觉的器官。
3: 因为鼻子它就是一个嗅觉器官，然后我们嗅东西肯定要分别气味，所以呢，创造者就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来分别味道。
4: 因为里面的鼻黏膜和一些组织，它可以用它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不同的味道。
5: 因为里面可能有些就是能分辨气味的细胞。
6: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6: 为什么告诉我吧。
1: 为什么鼻子可以分辨不同的味道呢？其实呀，我们的鼻子里藏着一个超厉害的气味小雷达，它就是鼻腔深处的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嗅觉细胞。空气中各种各样的气味分子会跟着空气一起钻进我们的鼻子里，碰到这些小小的嗅觉细胞，嗅觉细胞特别灵敏，可以牢牢地抓住不同的气味分子，然后马上通过神经把信号快速传给大脑。而我们的大脑就像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见过风吗？风看不见也摸不着，可它就藏在我们的身边。春天它吹绿了小草，夏天带来了清凉，秋天吹落树叶，冬天卷起雪花。它有时候是温柔的，而有时候又很有力量。唐代诗人李峤就用了一首小诗把神奇的风写进了诗句里，短短20个字就道尽了风的多变与神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诗风，去寻找藏在诗句里的风，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吧。
0: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6班的冯一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读了这首诗，我仿佛感受到了四面八方吹来的风。我觉得风儿真是神奇又有趣， 大自然真的特，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藏着不一样的力量。我十分喜欢这首古诗，也更加用心地去观察身边美丽的自然景象。
1: 好的，感谢冯一涵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风，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话，却把风的本领全部写了出来，让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风的存在。沉睡了一冬天的花儿纷纷绽放，小草探出脑袋，柳树抽出嫩芽，原本清冷的大地也变得生机勃勃的。风就像是一位神奇的魔法师，能让秋天的树叶落下，能让春天的花朵盛开，而这就是他神奇的本领。而后面两句呢，写出了风有力量的一面。过江千尺浪，当风吹过江河湖面，原本平静的水面会掀起高高的波浪，一层层的浪花翻滚，气势特别壮观，而这也是风强大的一面。入竹万竿斜，风吹进竹林里，一根根挺拔的竹子全都朝着一个方向倾斜弯腰，风停之后，竹子又会重新站直，画面特别生动。整首诗没有直接写风，却通过秋叶、春花、江浪、竹子，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风的存在，看到风时而温柔时而有力的模样。诗人用简单的文字把无形的风写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得有形又有趣，神奇与美好。希望今天学完这首诗，同学们可以去用心地感受身边的风，学会观察大自然里的美好，也能够牢牢记住这简单又经典的古诗，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
8: 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

他心怀天下苍生，他心怀天下苍生，一生追寻真相，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即使一生颠沛流离，生活清贫困苦，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潜心治学，笔耕不辍，用一生的心血铸就伟大思想，深刻改变了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在图书馆里坚守理想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从小聪慧好学，爱钻研书本当中的深刻道理。中学毕业时，他就立下志向，要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这颗理想的种子从此在他心底深深扎根。长大后的马克思投身哲学与社会研究，为了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相，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读书、思考和写作当中。后来因为思想先进，不愿向世俗势力妥协，他多次被迫离开家乡，转辗漂泊，最后定居在英国伦敦。那段时间他生活十分窘迫，收入微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常常没钱买面包，没钱添置衣物，甚至连稿纸买书的钱都时常紧缺。可是再苦再难，也阻挡不了他求学治学的脚步。伦敦大英博物馆成了他们大英博物馆成了他每天必去的地方。严寒酷暑，他每天准时来到阅览室，固定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一坐就是一天。他饱览群书，哲学、历史、经济、天文、文学，各类书籍无不涉猎，一边阅读一边认真摘抄做笔记，密密麻麻写满了一本又一本手稿。他读书极度专注，常常沉浸在思考当中，忘记时间，忘记吃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长期双脚在地面上来回挪动，伏案沉思，竟然把座椅前坚硬的水泥地面磨出了两道浅浅的脚印，这也成为了后人传颂的励志故事。为了编写巨著《资本论》，他耗费了整整40年的光阴。他查阅上千本的文献，研究海量资料改，哪怕生活穷困潦倒，哪怕病痛缠身，身心疲惫，他也从未想过半途而废。朋友劝他多休息，放宽心态，他却始终坚持初心，坚持为底层民众探寻出路，为人类社会寻找发展真理。马克思的一生不求名利，不慕富贵，把个人得失放在身后，把理想和责任扛在肩上。他用勤奋、坚守与执着，在逆境中潜心研究，用一生践行少年时的誓言，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也为后世无数人树立了坚守理想、终身治学的榜样。同学们，马克思身处逆境却从不消沉，生活清贫却始终坚守理想，用一生专注治学，追求真理。我们也要学习他不怕困难，持之以恒，心怀大爱的精神，树立远大目标。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Gala的《追梦赤子心》，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在 G1521 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常说方向深塔路段受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往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
4: 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
3: 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5: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镇江交通广播。
0: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啊。陈医生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0: 嗯，那我最近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啊，就是一个博主叫小易啊，他说呢，这一个多月前啊，身体给了他一个警告，就是突然间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腰部疼痛，就是医学上准确来讲应该是下背痛，是吧？他躺在床上就觉得这个腰部感觉无力，很难受哈，甚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没有安眠药都无法入睡啊。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上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腰张。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腰部支撑，但尝试了之后发现啊不奏效啊，没辙了。然后呢到医院去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医生告诉他是腰检查，医生告诉他是腰。后呢医生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经常久坐啊？他说是的。医生就说啊，那你就多运动运动啊，练习一下这个腰部。然后他就说，这个到底怎么样运动呢？医生让他说，你自己可以上网去查，有很多相关的这种博主哈，都会教大家怎么去啊保护这个腰部啊，做相关的一些动作。然后呢，他就上网认真的研究了，结果他发现啊，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需要同时的来练自己的背部肌肉和腹部肌肉，特别是腹部肌肉，也一定要多多锻炼这一块，才能够让自己的腰变得舒服。他就很奇怪哈，腰是在后面，腹部肌肉感觉是在前面，是吧？为什么腰不好，要去练这个腹部肌肉呢？您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9: 因为我们的腰 腰部呢跟还有腹部这个周围的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是最适合我们人体的一个天然的腰带、
0: 哦、
9: 那就是奶的腰带、
0: 哦、
9: 那就是腰疼的时候哎，它撑不住了，它我们外面绑一个腰带、
0: 嗯、
9: 对吧，它就会缓解一点，它就会轻松一点、
0: 嗯、
9: 那我们真正的其实不是绑腰带，真正的还是应该靠自己的肌肉去把它撑得住，
0: 嗯，
9: 对吧、
0: 嗯嗯、
9: 然后呢那这时候我们就看了，就是我们腰肌呢很多时候其实是过于紧张的，对吧，其实腰疼啊腰那个腰部力量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其实是在我们的腹部肌肉，
0: 嗯，
9: 对吧，我们周围这一圈腰带，对吧，如果说你要去锻炼一个相对更弱的，对吧，那就是要锻炼腹部肌肉，腰部的肌肉很多时候过于紧张的话你是需要去把它稍微做一些放松啊松解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个腰腹核心就是腰腹这个肌肉强了以后才能稳，就是稳定住我们的骨盆、
0: 嗯、
9: 稳定住我们的这个脊柱，对吧，甚至我们整个身体上下的这个颈椎啊胸椎啊甚至上肢下肢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力学才能真正稳定，对吧，你如果不稳定，对吧，那你可能这个腰腹慢慢的这个会牵连到上肢的，就是牵连到胸椎，对吧、
0: 嗯、
9: 就是牵连到胸椎，
0: 嗯，就往上走了，
9: 往上走
0: 到后背
9: 到它会过，就处于一个过度的这个紧张状态，处于一种高张力的状态，就会过于劳损了、
0: 嗯、
9: 对吧、
0: 嗯、
9: 它其他的也会被牵拉了以后就会劳损，
0: 嗯，
9: 对吧，甚至你的下肢你的骨盆，对吧，你的膝关节你的脚踝等等也都可能会上下的这样子影响，所以我们锻炼的时候对吧是要平衡的，对吧，你腰腹如果说是腰疼的时候你腰肌紧，对吧，或者是腰肌无力，腰肌无力那当然你腰部也要锻炼，对吧，有的人其实腰部它其实是力量是足够的，主要的还是在于腹肌的力量不够，当然尤其腹肌的话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我们能摸得到的腹直肌，对吧，我们说的八块
0: 肌肉，对
9: 对
0: 对, 对，现在很多人就是练腹肌就是练这个嘛，
9: 对, 对，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维持稳定的肌肉、
0: 哦、
9: 也是腹肌，叫腹横肌，它是包围在我们这个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当然还有侧面的就腹内外斜肌等等啊，所有的都需要练到的。
0: 是啊，您这个是从理论上来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腰部不是、
9: 嗯、
0: 反而是要练腹部的肌肉，是吧，
9: 对。
0: 但其实现在在临床上我觉得就是腰出现不适的人就是概率还挺大的、
9: 嗯、
0: 而且 也是越来越去，为什么年纪轻轻的这个腹肌就变得无力了呢，
9: 就是
0: 无力了呢，
9: 就是因为这个可以，因为这个可以方面嘛，但是同样的两个问题，就是腰腹部肌肉它其实一个没有力量，那这样的人是最多的，就是一个这个经常久坐不 动,、
0: 不动
9: 对吧，体态有问题、啊、对吧，比如说骨盆有点这种前倾的，
0: 就是人还没到面前的肚子先挺过来了，
9: 就
0: 这种人
9: 就这样子的体态，对吧，当然这跟他久坐不动肌肉力量差也有关系，
0: 嗯 嗯
9: 对吧，还有的人比如说减肥啊，然后这个力量不足，经常饿的、
0: 啊、
9: 对吧，他这个
0: 有一些这个 女性可能会、
9: 啊、
0: 对对对对对
9: 对
0: 对
9: 对，他本身全身都弱，对吧，那他的腹部的也是更加弱，对吧，那你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够了，对吧，那你就得腰背的肌肉来代偿它，对吧，
0: 对对，
9: 然后呢你腰背肌肉就更加容易的劳损损伤，对吧、
0: 哦、
9: 出现了这些这个疼痛，疼痛以后可能腰背的腰部的肌肉就会更加的痉挛，
0: 就代偿它，
9: 对吧，然后它的这个平衡状态就更加的不平衡，
0: 嗯，
9: 对吧，那这时候你当然如果说自己这个疼痛不能缓解，你可以去医院给你先缓解症状，你先缓解症状，对吧，但是你要想要资本，
0: 对对对，
9: 其实还是要锻炼肌肉，锻炼核心，锻炼腹部的肌肉，
0: 嗯，
9: 对吧，
0: 哎、嗯嗯，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腹部肌肉到底有没有力呢，是不是那种练出八块腹肌的就肯定是说明他的这个腰部肌肉非常、
9: 就是、
0: 力量非常棒，
9: 其实还有一种刚才讲的是一种腹部力量不够的，对吧，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练腹太多了，对吧，
0: 哦，就两个极端嘛，
9: 对，你但是呢你很多人练腹他只会做这个腹直肌的，就是卷腹啊，对吧、
0: 嗯、
9: 这个
0: 比如说仰卧起坐这种是吗，
9: 对，仰卧起坐的，对吧，你还有侧面的腹，对吧，当然还有这个深层的腹横肌，那深层的腹横肌不是光 就是天天卷腹卷腹就那个练起来，很多时候你把这个表层的这个浅层的这个腹肌练起来了，但是深层的腹横肌它还是没有练到，那这时候还是不行。
0: 我们连表层的都没有，更不用说深层的。
9: 其实每个人慢慢只要就是平常多动动，对吧？就是多做一些锻炼，对吧？不是说非得去专门的针对腹肌和肌啊，这些去锻炼，对吧？只要减少久坐不动，对吧？经常去跑跑步、游游泳，经常去跑跑步、游游泳，对吧？其实都会锻炼，一般不会这个出现腹部肌肉过于薄弱啊什么的。
0: 但其实刚刚也讲到了，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人是久坐不动的，对于这一类人群而言的话，可能就得警惕，因为我们腹部肌肉的力量不够，或者说有些人是过于紧张而导致腰部出现一些问题啊。
9: 经常碰到的就是还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肌肉力量不足，对吧？因为平常可能现在这个去我们那边看颈肩腰腿痛的很多可能偏年轻化，
0: 对，
9: 现在小孩对吧，
0: 小孩多小
9: 现在有小孩的话，有初中生高中生也都能碰到，对吧？当然也有二十几岁刚上班的，对吧？其实好多人都是比较瘦，或者即使有一些人他不瘦，但是呢他也不锻炼，而且经常是久坐对电脑对手机，
0: 抛抛肉。
9: 其实你摸他的腹肌啊，摸他的肌肉的话，其实一摸就感觉出来他其实肌肉是比较松的那种，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是一个腰痛过去的，对吧？那他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给他缓解症状，那我可能很简单，我就是给他腰腹啊，就腰部可以做一个针灸，做一个推拿，对吧？就给他减轻症状了，但是这个给他减轻症状了，但是这个治标，对吧？我只是缓解你症状，对吧？你可能过段时间又不舒服了，对吧？那很多人，很多时候这样的人他都是一个这个腹部肌肉他根本就不锻炼，而且长时间久坐，对吧？这样的人，
0: 这是不是就是大家平时经常说的腰肌劳损啊？
9: 对，好多腰肌劳损其实不仅仅是就是腰肌过度的使用，对吧？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腹肌没力，所以导致腰肌的代偿，对吧？其实你两个平衡了以后，其实你坐在那边，而且你坐正了，对吧？坐直了，就跟我们
0: 默默地挺直了我的腰背，
9: 这个其实都不会有问题，对吧？而且你注意姿势，不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就行了。
0: 然后这个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头时候说到的这位博主小易啊，他最后是这个腰痛到不行，然后去医院做了检查之后确诊是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也跟腹部力量不足然后腰部代偿有关系吗？
9: 腰椎间盘呢，就是我们这个脊柱腰椎中间两个腰椎之间的一个垫片，分为就是外侧是一个纤维环，内侧是髓核。它如果内侧是髓核，它如果外侧的纤维环它是一个固定里面髓核的挤破了，对吧？它破掉了里面的髓核就掉，对吧？它破掉了里面的髓核就掉，对吧？它破掉了里面的髓核就掉，流到椎管里，然后或者正好那个位置有个这个神经啊，或者说你破了以后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的因子，对吧？你的或者说你的人体会免疫功能会去攻击它，会消除它，那这时候就会有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对吧？那这个是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这个腰椎间盘容易破，因为其实我们的腰椎的稳定其实是靠的是我们的腰椎的就是骨骼椎体，然后加上周围的韧带，然后再加上外侧就是我们能摸得到的这个腰肌啊腹肌啊这些核心，这个内外的平衡能够让你这个不容易突出，对吧？你但凡有一个失衡了，对吧？你就容易这个突出会
0: 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问题了。
9: 然后比如说这个腹肌无力，那我们可能腰椎会就是我们的骨盆会过度的前倾，肚子会大，对吧？那我们的腰椎的曲度会它的这个就会是它的这个就会是一个这个腰椎间盘它会一个这个一个狭窄，
0: 现在腰椎间盘狭窄的人也很多，
9: 会从狭窄的地方就是会挤破，
0: 对
9: 吧？那个地方就更容易破了，而且你长时间呢这个处于这种过度前屈骨盆前倾的状态，它那个地方长期的应力，对吧？它其实这个椎间盘它就像一个弹簧，就像一个这个这种有弹性的一个果冻一样，对吧？你给它一个这个挤压，然后你再给它放松，挤压放松它没事，但是你长时间把它挤在一个位置， 它就像弹簧一样，你长时间把它这个拉长了或者挤在那边，它就可能就失去弹性了，
0: 哦，
9: 对吧？那它这个它的这种这个功能就受限了。
0: 对，
9: 这种垫片，对吧？它既然是一个软组织，是一个垫片，它其实就是一个缓冲，对吧？我们身体走路，我们地面给我们的所有的缓冲，所有的力，对吧？我们最后其实都会通过这个椎间盘给它这个吸收掉、缓冲了。
0: 嗯，
9: 但、
0: 嗯嗯、
9: 如果说你这个椎间盘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不行。
0: 对，
9: 对
0: 吧？ 对。
9: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腹腔，就是你咳嗽，对吧？
0: 嗯、
9: 打个喷嚏。
0: 哎，之前
9: 就会挤压一下。
0: 之前有说过，就是上了年纪的，就是有骨折嘛，打个喷嚏可能腰部就骨折了。
9: 对，然后挤压到了这个就是腹腔压力，
0: 啊、
9: 就是腹腔压力，就是压到这个就是椎间盘，让它更大了，对吧、
0: 哦？
9: 或者说压到神经了。所以有的很多时候椎间盘发作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打个喷嚏就发作更厉害，
0: 就很疼，
9: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当然不是说腹肌啊，就跟腹部有关、
0: 嗯、
9: 就是有的人在这个腰痛的时候还会存在便秘，或者说就是同时存在便秘以后、
0: 嗯、
9: 对吧，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就是你就疼，
0: 嗯，
9: 对吧，
0: 使不上劲儿，
9: 或者你转身体的时候你就疼，你就这个就是就会便秘、
0: 嗯、
9: 对吧、
0: 嗯、
9: 那你便秘你肚子更难受，然后腰又更难受，
0: 恶性循环，
9: 就一个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对
9: 对
0: 对，
9: 所以这时候我们通过这种腹部来治疗他的腰痛，对吧？我们既可以调整腰痛，又可以调整他的便秘，
0: 嗯，
9: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从腹部来治疗的一个，对吧？这种更合适的一个病，
0: 嗯，哎，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能够就是忽视这个小小的腰疼的这个毛病，是吧？
9: 对，
0: 您刚刚讲到，因为往上走，可能整个这个肌肉会延伸到我们的颈椎。对吧，
9: 对对，
0: 往上是颈椎，往下您刚才讲到可能是个排吧，您刚才讲到可能是个排腿啊什么的、
9: 这个、
0: 脚啊也不行哈，
9: 腰椎间盘突出最严
0: 也不行哈，
9: 腰椎间盘突出最严这个马尾神经，
0: 对， 对，
9: 马尾神经它就是管我们，就是影响到我们大小便的，那本身突出严重了就会影响到大小便，
0: 嗯，
9: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要重视起来哈。
9: 对，
0: 另外在生活当中我发现其实包括我自己啊、
9: 嗯、
0: 有的时候如果说只是这个腰部肌肉有劳损觉得不舒服，或者说像刚刚节目开头讲到的博主小易啊确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可能这种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这种腰部的疾病都适合去用手术嘛、
9: 嗯、
0: 对吧，很多时候医生可能就是哎你保守治疗，那么面对这种日常的不适啊日常的疼痛，其实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去看中医，
9: 对，
0: 比如说推拿啊，比如说针灸啊，对吧，
9: 对，
0: 那到底这个中医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腰痛的问题啊、
9: 嗯、
0: 这可能又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了，
9: 对
0: 是吧，
9: 对对，
0: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哈、中医有一个叫筋骨架的轮轴思想，哎，这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呢，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陈医生和我们做详细的解答。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小陈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镇江交通

0: 广在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出现过啊，就是腰痛，它真的是现代社会非常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了。那么它的这个原因可能会有很多啊。那比如说包括长期不良的坐姿啊，长时间的站立啊，过度的劳累啊，或者说是肌肉不平衡等等。那么在这个治疗腰痛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慢慢摸索一下，或者说有这个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啊，你可以来加强一下你的腹部肌肉的力量啊。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我的腰疼反而是要训练我的腹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刚刚呢，在这个半点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其实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啊，给大家深度剖析了，就是为什么腰疼要去练这个腹部的肌肉，主要是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行，因为它整个这个腰带是一个整体，对吧？就是一圈是一个整体。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行的话，那么就需要你的腰部肌肉来长时间的代偿。那么你老是这样的使用它，自然的使用它。自然而然的会出现比较常见的腰肌劳损啊。那刚刚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去中医看一看啊，做一做这个推拿啊、针灸啊等等。那么很想知道哈，就是中医是怎么去看待这种腰部的这种疼痛，包括中医也会觉得腰部的不适要需要练这个腹肌吗？
1: 我们中医呢，就是其实也有很多理论，有很多学说，对吧？那我们这个叫学说，对吧？那我们这个叫对吧？其中筋骨理论其实也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以前我们可能会讲的更多，比如说筋骨平衡，对吧？那今天我讲的这个跟腹部有关的一个学说，叫做这个，它其实叫做中医架构学说，然后里面的这个理论当中的核心思想叫做这个轮轴的理论。那轮轴的一个轴，就是我们的中心轴是

0: 马上又要流行，
1: 我们说晒背晒背啊，
0: 马上又要流行，
1: 我们说晒背晒背啊，
0: 为什么要晒背？就是因为背面是我们的
1: 阳
0: 气，所以你晒补阳气，
1: 从来没有说是晒腹部的，
0: 对，你没有说晒腹部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后背又是我们的这个，然后还有我们四肢活动的，末端那肯定是阳气，
1: 嗯，
0: 是吧？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腹部的寒气重，对吧？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晒背啊或者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治疗我们的腹部，
1: 嗯，
0: 对吧？
1: 腹部这一块的，而且刚好是中焦，哎，
0: 对，我们也是一个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脾胃，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这是一个阴阳学说，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五行学说，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五行对五脏，
1: 金木水火土。
0: 我们中间的这个就是脾胃，脾胃就是土，
1: 嗯，土
0: 土的话是这个金木水，对吧？火，
1: 嗯，
0: 就是它的一个基础。只有这个脾胃土，就是土旺了以后，它的这个肝木，对吧，还有肾水，这些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运行，然后才能够就是
1: 滋养到
0: 它的这些，这个它是一个五行相生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阴阳五行的学说。但其实它就是就跟后面讲的脏腑的学说也有关系，
1: 嗯，
0: 是吧？脏腑就是讲我们的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对吧？然后呢，它而且它是主我们的四肢，主我们的肌肉的，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们如果说脾胃虚弱，那就可能会肌肉不足，四肢力量就弱，对吧？
1: 嗯，
0: 那你的稳定性就差，
1: 就相对比较瘦弱的人可能就肌肉差，
0: 就是你这个肌肉弱了，那你就前面就讲的，那你就容易就代偿，对吧？你就会去劳损，更容易劳损，对吧？那这个是脾，就是脏腑里面的脾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然后正好它又就在我们的这个腹部，对吧？然后就是肾，肾呢，我们如果说你的这个骨头叫，如果说你的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骨头叫骨质松，或者骨头不强，那可能是你因为你先天的这个肾气不足，对吧？那肾气又是就是我们腰呢，又是我们的这个肾之府嘛，所以这个肾也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对吧？那我们通过这个可以补肾来这个强劲，就是补益肝肾来强壮筋骨，对吧？那这个就讲到了肝，肝呢就是我们主筋的，对吧？它其实是就是也是在我们的小腹，然后环绕我们阴气，对吧？它其实它肝主筋体现在就是这个筋啊，所有的关节运动都是要有筋包裹住约束住了，
1: 嗯，
0: 对吧？你如果你像一个关节如果没有这个筋来包裹，那它就没办法活动。
1: 是，
0: 那如果说你肝气郁结，或者说这种就有可能会筋啊就会松弛，或者说就是筋
1: 挛。
0: 哎，
1: 有的时候抽筋什么的，是不是也是跟肝上面的问题？
0: 对，如果有的人这个肝气郁结啊，肝筋啊，这个淤堵啊什么的，他可能会我们中医上讲，他可能会更容易会痉挛，更容易会抽筋。
1: 哎，有的时候，比如说生活当中看到有人就是吵了一架，情绪特别激
0: 动
1: 的情况，然后那个
0: 手
1: 对，像那鸡爪
0: 一
1: 样会抽筋啊，就是
0: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通过这些就引申出来了这个肝主筋的一个功能，
1: 对
0: 吧？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脾胃是先天之本，然后其实它也主了我们的这个，就只有脾胃强了以后，你这个肾跟肾主骨的功能跟就肝主筋的这个两个功能
1: 也会更强，
0: 才能够这个发挥到它的作用，
1: 嗯，
0: 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的后天之本，也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对吧？我们的后天之本也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也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对吧？我们那气血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滋养我们的筋骨，滋养我们全身的一个物质，对吧？你如果说这个脾胃不强，你没有摄入，就是你吸收的这个食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摄入的食物你没办法吸收，那你哪来的营养去这个提供它的骨头啊肌肉的生长
1: 啊，
0: 哦，对吧？那你的这个筋肉就是你的筋骨肯定是不会强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种这个筋骨不强。所以我们疼痛有两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痛，一个叫不容则痛，
1: 哦，
0: 气血不足就叫不容则痛，
1: 嗯嗯。

0: 你不能够笼养，就是滋补你的这个肝，就是滋补你的这个筋骨，
1: 嗯，
0: 那么那它就不足，就是就会弱，就
1: 等于就是家里没钱嘛，
0: 对，所以
1: 家徒四壁的感觉。
0: 所以有的人其实就是腰痛，他为什么不容易好？他身体就是太弱了，
1: 太虚了，
0: 太虚了，
1: 嗯，
0: 对吧？
1: 太亏空了，
0: 他你。治疗其实也是在调动他的气血，调动他的气机，
1: 对对对，
0: 然后帮助他去那个。但是如果说你气血都不足，你都调不起来，那他怎么好呢？你有时候调出来调过来了，你反而就是其他地方更加不好，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气血不足，叫不容则痛。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气滞血瘀，
1: 对对，
0: 叫不通则痛。那这个就是
1: 这个
0: 有
1: 很多，
0: 也可以回到这个腹部脾胃，
1: 嗯，
0: 就是。这个就跟我们的三焦气化有关，我们这个腹部是我们的中焦，很多时候就是你上下不通，中焦不通啊，然后就会把这些营养啊，这种我们中医讲的这种叫痰饮啊，叫这种就是痰，这种我们中医讲的这种叫痰饮，这种我们中医讲的这种叫痰饮啊，叫这种就是痰啊淤堵啊什么的，对吧？它最后它就会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积液啊、肿胀啊等等。所以我们这个吸收的，比如说你吃了中药，或者说你吸收了什么营养，或者你吃了什么饭，如果你不能吸收，那也没用，
1: 嗯，
0: 对吧？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腹部的揉腹啊，针，或者说腹部的针灸啊，
1: 嗯，
0: 对吧？可以打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中药的这个内服的，就是内治的一个作用
1: 啊。所以说这个腰痛有的时候还可以来喝一喝中药调理，
0: 对，也可以通过
1: 全身的一个调理，
0: 喝中药，对吧？其实讲的跟中医理论有关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补益肝肾，可以健脾，这个，然后可以这个生血，对吧？可以行气活血，
1: 就是慢慢的调养身体嘛。
0: 对，你
1: 自然
0: 而然
1: 就能
0: 自然好了，自然而然的，你其他的腰痛啊，其他的也都好了，
1: 是，
0: 对吧？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有好多理论，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针灸推拿最相关的就是经络学说
1: 啊，
0: 是吧？我们腹部呢，就是它有好多的这个经络，比如说最中间的任脉，还有两侧的足少阳肾经、足少，还有一个这个胃经，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跟下肢有关的经络，是吧？还有跟这个上肢，然后呢，任脉、督脉，还有一个这个叫冲脉。任脉是一身之阴，对吧？督脉是一身之阳，
1: 嗯，
0: 然后冲脉是十二经之海，对吧？这个叫一元三气，它都是起于包中，包中就在我们小腹，
1: 哦，所以说也是
0: 腹
1: 部也得练。
0: 这个所有的这个三个经络都是从我们腹部这个出来，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地方，
1: 嗯，
0: 当然这个小腹的这个大概位置，其实又跟我们这个比如说道家或者武术里面的这个丹田
1: 气沉丹田，
0: 气沉丹田，
1: 对对对对，
0: 丹田门，对吧？一身之火，
1: 嗯，
0: 都
1: 很重要，
0: 其实
1: 都
0: 从
1: 都集中在腹
0: 门，对吧？一身之火，
1: 嗯，都
0: 门，对吧？一身之火，
1: 嗯，都很重要，
0: 其实都从
1: 都集中在腹部，
0: 腹部这个地方，
1: 哦，
0: 对吧？所以
1: 我突然间感觉就是，我突然间就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这个腹部一定要保暖，特别是这个肚脐附近，是吧？
0: 就不能受凉。
1: 对，就是夏天哪怕是三伏天非常热，感觉这个肚脐周围都得盖一个东西。
0: 而且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你想关元气海这个穴位，对吧？可能你不学中医都知道，它就是补元气，
1: 嗯，
0: 对吧？补你的这个肾，补肾，
1: 嗯嗯，
0: 这个觉得补肾壮阳的作用，
1: 明白？那除了说我们喝一些这个中药，
0: 嗯，
1: 做一些这个推拿，
0: 嗯，
1: 啊，做一些针灸来去缓解这个腰痛啊，
0: 嗯，
1: 腰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活当中自己能做什么呢？
0: 生活中，其实我们腹部的话，你可以还可以，比如说一个可以艾灸
1: 啊，哦，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而且很方便，
0: 对，而且
1: 自己在家就能做。
0: 就是这个我们就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专家叫艾灸的专家大师叫周美生，
1: 嗯，
0: 他就比较提倡叫艾灸阴交，就是在我们这个脐下一寸，就是艾灸这个点，
1: 哦，下腹部嘛，
0: 下腹部这个地方，
1: 哦，
0: 然后灸把这个漏，就是把这个热
1: 热
0: 就是透到这个腰这个地方，它对于腰中间的疼痛，
1: 哦，它能穿透到后面，
0: 就是你要用那种悬空灸，就是你要用那个艾条对着穴位灸，
1: 哦，
0: 你不能用一个大的灸盒，它 就是不集中，
1: 面太广了，
0: 对吧？
1: 嗯，
0: 他就是
1: 你得局部集中一个点。
0: 当然这个就是有的人讲这个用灸和灸，他可能就像烤肉一样，对吧？他不是真正的灸，
1: 对
0: 灸的话你要在穴位上灸，
1: 对对
0: 吧？
1: 得灸到那个点上才有用，事半功倍。
0: 就是针刺不及，然后针灸就针灸针就针做不到的地方，就要用灸来去渗透进去，容易疼嘛。那你在这个三伏天，对，因为本身你受凉更，对，因为本身你受凉更容易疼嘛。那你在这个三伏天，可以补肾壮阳。
1: 我们提前给大家预告了，是吧？
0: 对对对，马上我们院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艾灸，大家可以自己做，而且你可以就是你不用拿灸盒，当然你现在可以拿个架子，对吧？就跟手机支架一样，加一根那个。这个
1: 艾
0: 条，对吧？然后对着你这个
1: 部位，
0: 其实你不仅仅是刚才讲的阴交，这个气海关元，你神阙，对吧？神阙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奇灸奇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对吧？那你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这个隔姜隔盐放在肚脐上，对吧？你可以灸，你就用这个艾条对着它灸，
1: 是，
0: 对吧？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保。它是一个保健，对吧？它也是可以治疗缓解我们腰痛的。
1: 是的，另外其实真的就像刚刚那个博主小一讲到的，就医生有的时候真的会推荐你在网上有很多那种锻炼腹部肌肉的一些运动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就是该减肥咱还得减肥，不然全是脂肪也不行。
0: 练呼吸
1: 啊，练就是要深呼吸。
0: 对，其实我们传统功法当中的气功，对吧？调身调息，然后调成其实也有很有帮助的。
1: 哎，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锻炼方法啊，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锻炼，也会有助于我们提高啊这个腰部康复的效果，来改善生活质量。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
2: 静生活，欢迎收听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营养师刘晨斌介绍，以上看似常见的饮食习惯不仅伤胃，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扰乱免疫系统，加重代谢负担。首先会影响到肠道生物钟。正常情况下，肠道免疫系统遵循昼夜节律运行，进食时间紊乱时，肠道免疫细胞的防御功能会出现紊乱，抗菌因子分泌失去规律，进而引发肠道慢性低度炎症，削弱身体对病原体的抵御能力。二，干扰胰岛素分泌。进食时间紊乱会干扰胰岛素和皮质醇等重要激素的分泌节律，进餐时间延后或者是漏餐会导致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血糖调节失常，而压力和睡眠不足则会加剧夜间皮质醇水平异常，进一步影响代谢。第三，容易导致脂肪可以互相转化，糖、蛋白及脂肪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在饥饿的状态下，为了维持血糖水平，机体就会分解脂肪，导致血液中游离脂肪酸增高，大量脂肪酸进入肝脏并在此堆积。暴饮暴食则容易导致肝脏脂肪储备能力上升，出现营养过剩。

在肝脏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起来，形成脂肪肝。四、增加胆结石风险。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胆汁在胆囊中过度浓缩，显著增加胆结石风险。此外，日本一项纳入百万人的研究发现，不规律进食的人群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会大幅上升，可能与钙磷代谢紊乱有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袁振芳表示，调节机体功能的昼夜节律及相应时段各种激素的分泌，决定了一天中什么时候吃东西更好。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者在《营养素》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总结了多种激素分泌与进食时间的关系。首先来看褪黑素和皮质醇。在人体生理学中，一天被分为两个时段，白天是活动周期，夜晚是休息周期。褪黑素和皮质醇在这两个阶段的昼夜节律调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且作用相反。例如，早上七八点，身体应第二是饥饿激素，第二是饥饿激素。饥饿激素按照脉动节奏分泌，一天中有三个分泌高峰，上午八点、下午一点和傍晚六点。在分泌高峰时，人的食欲和食物摄入量会增加，因此我们习惯在这三个时间段进食，这也是人体生物中的奇妙安排。第三，脂连素。脂连素的分泌持续时间较长，从上午十点延续到晚上八点，上午十一点视为分泌高峰。脂连素是葡萄糖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因子，能够增加葡萄糖利用和胰岛素敏感性。最重要的是加快能量代谢分解，防止脂肪堆积。如果在晚上八点以后大量进食，会因为缺少脂连素参与糖和脂类分解代谢，更加容易形成脂肪堆积，这是晚饭不能吃太晚的原因之一。四、胰岛素。从下午两点到六点，胰岛素从胰腺产生，下午四点到五点达到峰值。这期间，由脂连素诱导的分解代谢变为由胰岛素诱导的合成代谢，与之并行。胰岛素能促进葡萄糖和蛋白质的合成、储存，促进钾离子、镁离子、磷酸盐进入细胞，许多慢性病都与胰岛素代谢异常相关。第五，瘦素。瘦素从下午四点之后上升，晚上七点达到峰值，在凌晨两点下降回基准线，它能促使人减少食物摄入量，增加脂肪分解，抑制脂肪积累。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激素的分解与合成代谢都需要在意。美国心脏协会曾发表声明称，三餐时间对心血管也是至关重要的。该声明的首席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营养系副教授马里皮埃尔·斯蒂文·翁奇就表示，人体内的各个器官都有各自的生物钟，在对的时间摄入对的食物，有利于心脏的健康。早餐七到八点适当吃全麦，七点左右胃肠道已经完全苏醒，消化系统开始运转，这个时候吃早餐能够高效地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推荐早餐适当地摄入全麦食品，它们不仅含有小麦胚和小麦麸，更是膳食纤维的极佳来源。十点半加餐，来点新鲜水果。上午十点半左右，人体新陈代谢速度变快，不少人会感到有些饿，这时候呢，可以加餐来补充能量，特别是学生、上班族等，有助于集中精力并保持血压稳定。一般来说，大家可以在加餐的时候多吃一些新鲜水果，比如苹果、蓝莓、橙子等。加餐后，午饭可以根据胃口来酌情减量。
午餐12点左右选择优质蛋白。到了中午，身体能量需求大，这时候吃午餐对血压血脂的平衡比较有利。研究发现，午餐摄入一定的蛋白质，比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维持饱腹感的时间更长。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蛋白质有优劣之分，优质蛋白质包括蛋、奶、禽畜肉、鱼虾等动物性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需要注意啊，即使午餐时间比较短，仍然要细嚼慢咽，最好不要边工作边吃饭。15:30下午茶，喝点酸奶。对上班族而言，午饭和午低，这时吃点下午茶，体内血糖已经开始降低。这时吃点下午茶，除了稳定血糖，还可以避免思维变缓，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酸奶是不错的选择。晚餐18:00-19:00多吃蔬菜。晚饭最好是安排在18:00-19:00之间。如果吃太晚，那么离就寝时间太近，消化不完就睡觉，不仅睡眠质量不佳，还会增加胃肠和心脏的负担。即使无法完全参照营养专家提出的时间标准来用餐，也建议大家每天固定时间吃饭，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导致不能按时吃饭，试一试备上一些健康的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此刻请各位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春夏秋冬四季流转，不知道各位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我出生在夏季，因此对于夏天呢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大多数人心里啊，夏天总是和阳光火热联系在一起，充满着汗水咸涩的味道以及冰激凌香甜的滋味，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小片段。而正是这样一个个片段组成了每一个自由的夏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记忆中属于夏天的歌。

0: 这样温柔轻松的曲调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个初夏的黄昏时分，和某个人一起漫步在林荫小道上呢？就是来自于满江1999年的作品《裙角飞扬》。整首歌没有一句歌词里有夏天，但每每听到总是让我感觉啊，这就是一首散发着浓郁夏天气息的歌曲。或许是因为关于夏天，当我们开始在脑中联想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裙角飞扬的场景吧。一个如水一般清澈的女孩，穿着碎花长裙走过夏日的路口。
1: 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
0: 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总是有几扇门，其中一定有一扇门是通往夏天的。喜欢夏天的理由有很多，这是一年当中柳条最长的时候，也是心思最野的季节，所以每一个夏天都像一个悠长的梦。

这是黄莺莺1984年的作品《檐下的梦》，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歌词：“蝉翼生动，夜来伴我同入梦。窗边微风徐徐淡然吹送，将一缕秀发飘动。清风散发淡淡幽香气息，檐下的梦。”简单几句就勾勒出一幅恬静的夏夜画面。初夏时节是茉莉花开的季节，那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始终透露着一股迷人的香气，让人神清气爽。记得曾经的夏天，每天下午家里大人都会在院子里采下几朵茉莉花挂在梳妆台上，让它静静地开，顿时整个卧室就会被淡淡的幽香包裹，一份轻松快乐的童年夏日心情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一首经典老歌《六月茉莉》，我们听到的是老歌手李碧华的演绎。很多人都说夏天是一个有故事的季节，以前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到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五毛钱一根的奶油冰棍儿。一般都是一个老大爷推着一辆自行车，后面是一个木箱子，用棉被包着，一边走会一边摇铃铛，铃声一响，一个个小人在家里就坐不住了，花上五毛钱买上一根，咬上一口，冰凉甜蜜到心头。在我记忆里，夏天就是这样火热和冰凉相交织的，它似乎总是承载着那些简单又快乐的记忆。夏花绚烂的那些夏天，曾经天天在嘴边唱的歌，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人，都在岁月当中渐行渐远。那个时候的我们很简单，那个时候的夏天阳光也很灿烂。

就是锦绣二重唱翻唱蔡幸娟1994年的经典老歌《夏之旅》，唱的就是这样一个时节，柳条最长，花儿最艳，风最温热。今天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感受夏天。曾经童年的夏天真的是充满了快乐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可以把荷叶当帽子戴，还可以大口的吃西瓜。如今有了空调，我们可以躲在空调房里躲过整个炎夏，但这样的夏天总让人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也是最热情的季节，不要就这样错过它。来听到伍佰这首《夏夜晚风》。

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老歌手都是技术派，一张嘴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男人的嗓音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酒，有一天你打开了，立刻酒香四溢，只是闻一闻就醉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吻，今天的歌我觉得歌声当中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很遥远的味道，有点类似于陈年老酒，而这种感觉呢，只有老歌手和老歌会带给你。他们唱的感觉也许是有点旧，但是旧的里面是有内容的。

如果说张浩哲的声音是宽厚温暖的，那么刚才的声音感觉上就有一点凉，像是水。这个男人叫周志平，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多次，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在1988年为歌手甄秀甄创作的歌曲《今夜留一点爱给我》，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多年之后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很久远的名字，陈明韶、张浩哲、周志平、张清芳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没有听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更不会知道他们的歌声在华语歌坛曾经留下过多少精彩。但是我想听到这些声音，你还是会爱上他们。最后送上这首《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音乐旅程。希望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你第一次在我生命出现，是1095日前。望两望好像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不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是一个好女仔，就算不是我都当你是，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是佢当咗我是姊妹。

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8集。
1: 来，接着问。
0: 徐毅摇了摇头。
2: 不过他具体怎么想的，我是真不知道。所以说这一战，如果我们两个人遇上，那我只能险中求胜。
3: 徐毅啊，我觉得香水河的事儿啊，你还是放弃吧。啊，这事对你太难。
2: 杜叔叔，当副院长对您来说难不难？您不还得争取吗？
3: 你什么意思？
2: 您一直都在帮我，我很感激。这次我帮您一次。
3: 你帮我？
2: 如果我帮您当上了副院长，香水河的事有没有我一份？
0: 和唐文聊完，曾真合上了笔记本。
1: 今天真是有收获，谢谢你，唐教授。
4: 不知道我的回答能不能让你满意？
1: 非常好。以后我还想经常来跟您坐坐聊聊，您不介意吧？
4: 当然不会啊，我也很喜欢你的性格。你很洒脱，也不拖泥带水。以后随时欢迎你到我们家来做客，让仲平给咱们做好吃的。
1: 好啊。哦，对了，我还有一个说出来可能有点过分的请求，我想看看你们家的私人衣柜。
4: 看衣柜？你是要看里边还是外边？
1: 当然是里面。您别误会啊，我听我们同事说，衣柜是体现一个家庭和谐和不和谐的重要指数。
4: 哦，是这样啊，你们记者还挺奇怪的。
1: 也经常被人骂，总说我们想要窥探别人家的隐私，您不介意吧？
4: 嗯，不会，但愿别影响了你对我们家的印象。
1: 怎么会呢？您跟张总之间看都能看出来是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
4: 说实话，其实幸福是一种自我的意识问题。
1: 哦，说说看。
4: 就像你刚才问我如何看待夫妻之间出轨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探讨的话题。一对夫妻如果能够白头偕老，就一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对方的尊重，这是人类的底线。
1: 可是我认为感情是没有底线的。
4: 我不这么看，人的理智是可以胜过情感的。我承认一见钟情或是情不自禁，但是必须得克制。这个就像是洪水，在冲破堤坝的那一瞬间势不可挡，可是到最后呢，还是要被各种阻力化解，悄无声息地归入大海。所以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个度，适度是药，过度就是毒，你觉得呢？
1: 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4: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结婚，等你结了婚你就有体会。
0: 曾真和唐文还在聊着，张仲平开车回到了家里。
4: 应该是他回来了，待会儿让他再跟你好好聊聊。
1: 啊，对不起，我今天没时间了，我一会儿还得去趟擎天柱。
4: 你要去擎天柱？
1: 怎么了？
4: 没什么。那个是不是有什么采访任务啊？
1: 没有，我舅舅的公司在那儿， 我再帮他做点事情。
0: 张仲平走了出来。
4: 仲平。
2: 哎。
4: 怎么了，仲平？
2: 啊？
4: 你是不认识我呢，还是不认识曾记者啊？
2: 嗯，没有。
4: 仲平，我给曾记者倒点水，你帮我啊，带他去看看咱们家的衣柜。
2: 啊？看衣柜干嘛？
4: 曾记者说了，可以通过衣柜更多的了解咱们家。
1: 张总，如果您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
4: 哦，没事儿，没事儿的。钟平，别愣着，快去吧。
1: 女主人都发话了，请带路吧，张总。
2: 很好，来来，跟我来。
5: 来，曾记者，这边请。
0: 张仲平和曾铮来到了卧室。
2: 你来干嘛的？
1: 紧张什么？采访。没事
2: 儿，搞什么鬼
1: 呀？张总，衣服真不少啊。
2: 打岔。
1: 哦，喜欢七饼。
2: 采访你换一个别人来采访不就完了吗？
4: 利用职务之便，多了解一点老太太。
1: 哎，你们家好像缺一张结婚照嘛？
2: 是吧？我们那会儿反正也不兴拍个结婚照什么的。
1: 后来没想补照一张啊？
2: 反正到现在也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
4: 紧张什么？
2: 啊，这边和这边是我太太的，你也可以看看。
1: 嗯，看完了，可以了。
0: 唐文也走进了卧室。
1: 怎么样？
2: 对啊，怎么样啊？
1: 终于知道张总为什么总是干干净净、衣着体面地出现在外面了。
2: 有吗？
1: 因为他有个好太太呀、啊。过奖了，真的。张总呢，不仅是商界的成功人士，而且又儒雅有风度。您把他打扮得这么体面，您就不怕别的小姑娘把他抢走了吗？
2: 这记者的嘴就是厉害，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4: 人家说的没错呀，像你这个年纪的姑娘，现在的确剩了不少，真想跟我抢，我还真抢不过。但是我想将心比心，不会抢走的，是吧，钟平？
2: 嗯，哎，我有点跑题了啊。你这个采访的是精神文明家庭吗？跑题了，跑题了啊，都跑题了。
1: 张总就是幽默。
4: 其实男人啊，都像孩子，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还是那句话，等你结了婚，你就有体会了。所以干脆就让男人穿得光鲜亮丽一点，该出轨的穿得邋遢也能出。那样的话，那就不是他们的错了。为什么呢？他们会说，男人穿得不好，是因为女人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这样就给男人又多了一条出轨的理由。
1: 所以，宁可光鲜着被人抢走，也不能给男人找借口的机会，是吧？
4: 抢不抢走我倒不担心，银行怕被抢就不要开了。你看有没有人抢银行？有吧？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呀，总有被抓住的那一天，会死得很难看的，你说对不对啊？
1: 宽容里带着犀利，我喜欢。
4: 仲平同学，
2: 哎，
4: 你就不要作弊上官了，你说说看，我是宽容呢还是犀利呀？
2: 这反正都有。都有啊，
4: 曾记者，你看我先生今天完全不在状态，
2: 哪有？
4: 你可以改天重新采访他一次。
2: 哼。
0: 张仲平夫妇送曾铮出门，
1: 到时候正式采访的时间，你们可要双双到场啊。
2: 哎，
4: 一定。仲平，
2: 嗯，
4: 你带我去送一下曾记者吧。
2: 好，好，
1: 不用了，二位再见。
2: 啊，再见啊！
0: 张仲平关上门往回走。
4: 你还出去吗？
2: 啊，你说什么？
4: 我是说你还要不要回公司，要不要留在家里吃饭呀？
2: 哦，都行。嗯，
4: 你怎么了？
2: 没怎么。
6: 你老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真的没事吗？
7: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不，你前两天不是说这人跟夏雨有点像吗？我今天瞟了一眼，我觉得，哎，还真有点像。
6: 是有点像啊。
7: 啊。
6: 想夏雨吧。
7: 这无聊了啊，赶紧做饭去。有事需要帮忙叫我。

0: 晚上徐毅约了一位检察院工作的同学喝酒。
1: 最近忙什么呢？
2: 嗨，我还能忙什么呀？抓坏人呗。
1: 真的？哎，要不要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你有什么线索？你就是一坏人。什么呀？
3: 里面写的很清楚。
0: 徐毅拿出一个文件袋给老同学，老同学打开，是一份举报丛林社会的材料。
1: 如果这东西对我们破案有帮助的话，我请你吃饭。
3: 我可是你的线人，你要保护我。
2: 坏小子。
0: 第二天，徐毅正在工作，周欣然领着齐宇往办公室走来。
4: 徐姐，这都是我们村庄的。
5: 听说你们还是挺有品味的嘛。
4: 徐姐，你这衣服真好看，喜欢啊。
5: 嗯，
4: 下次出国时帮你带一件啊。
6: 哎，齐老板。
5: 徐总。
6: 哎，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5: 不能每次谈事的时候都到我那儿去吧，来而不往非礼也。
6: 啊，
5: 所以我决定过来考察一下。
6: 好，那欢迎齐老板批评指正。来，请坐。坐。
5: 这倒谈不上。
6: 坐。
5: 我这次来啊，
6: 哎，
5: 主要是想看看欣然的工作环境，关心一下我妹妹。
4: 谢谢徐姐，我也特别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玩。
5: 怎么了，徐总？
6: 啊，
5: 你好像不太欢迎我啊。
6: 哪有，我开心还来不及呢。你们聊，我给你倒点茶啊。
0: 徐毅走到一旁倒茶。
4: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好看，
5: 真会说话。哎，对了，给你准备了份小礼物，你看一下。
0: 齐宇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递给了周欣然。
5: 就是一瓶香水，没多少钱，在法国买的，一点小心意。
4: 徐姐人真好。
5: 喜欢吗？
4: 喜欢。可是
6: 欣然，齐宇姐送你个小礼物，你拿着吧，没事。
4: 谢谢徐姐。
5: 哎，怎么我送你礼物还要经过徐总的同意啊？啊，徐总，你也太大男子主义了吧。那么你在外边收别人的东西，不会也要经过欣然的同意吧？
4: 徐毅不是这意思，他平时对我可好了。
5: 欣然，你不用护着他。我跟你说啊，要是徐毅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咱们俩合起伙来一起对付这些骄傲的臭男人。
4: 嗯，听见没，我可有靠山了。
6: 听着呢，我一直听着呢，我肯定对你好。哎，齐老板，我们要不要谈生意？我让欣然回避一下。
5: 啊，好啊。对了，下午见客户的时候把欣然一起带去吧，两个美女陪着你，面子够大吧。
4: 徐姐，你们先聊，然后回头我给你打电话，我们一起逛街。
5: 行，去吧。
0: 徐毅送走周欣然，把门关了起来。
3: 你怎么来了？
5: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3: 我的意思是说，
5: 怕欣然吃醋，还是怕我吃醋啊？放心，我没事儿。
3: 你来也不打声招呼，你吓我一跳，知道吗？
5: 说不就假了吗？你该好好练练你的心理素质了啊。
3: 对，是得练练。这种事儿我得向你学习啊。你多镇定啊。
5: 我不仅要镇定，还得稳住你的后院。小女孩吃起醋来，后果可是很严重的。我可不想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损失了跟你的生命。
3: 我也不想。这方面我很小心的。
5: 小心？男人因为欲望通常会失去自卑的。
3: 有道理。要不我们现在就谈谈欲望的事儿。
0: 张仲平正在书房里休息，手机响了。
7: 喂，山娃，又怎么了？啊，送医院没有？
0: 张仲平给胡海洋打了电话。
7: 哎，胡总啊，我对对对，您 您到擎天柱了吗？哦，是这样，我一会儿要过擎天柱那儿去啊。您要是方便的话，咱们俩见一面好不好？行，那麻烦您等我，哎，一会儿见啊，哎。
0: 张仲平走到厨房门口。
7: 哎，唐文，做饭呢？
4: 啊。
7: 哦，我现在出去一趟啊，我晚饭就不回来吃了。
4: 你又出去啊？
7: 啊，我去见一下那个胡总，他在擎天柱那儿。
4: 昨天你不是见过他了吗？
7: 昨天见了，他今天又有新情况了吗？
4: 哎呀，什么新情况啊？
7: 一两句我也跟你说不清楚，完了回来。
0: 唐文突然脸色不好，双手捂着肚子。
7: 怎么了？怎么了？啊？
4: 我这两天不知道怎么总是肚子疼，还想着你能陪我去看一下。
7: 没事吧？
4: 应该没事。
7: 那要不咱们先去医院？
4: 哎，先不用了，你走吧，路上开慢一点，早点回来啊。
7: 那你要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好？那我先走了。
4: 嗯，
7: 来。
0: 张仲平匆匆走出家门，坐到车上，他给曾真打了电话。
8: 喂，曾真啊，我现在得去一趟擎天柱，工地上出事了。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好，谢谢，我这就去接你啊。
0: 徐毅和齐宇来到了宾馆，齐宇闭着眼睛躺在浴缸里。徐毅则坐在一旁。
3: 香水盒的事儿有什么内部消息没有？
5: 那要看最后每家公司竞买人的比例。
3: 这我知道，竞买人我会提前搞定的。
5: 这些话不是说说就能让人相信的，最后要看竞买人的实力、资历，这些都要经过考察的。
3: 你劝也没问题，你别忘了，胜利大厦那是我公司拍卖的，虽然价格可能不太尽如人意，但是资源毕竟打开了。
4: 证据呢？
5: 你怎么能证明这些资源是你的呢？
3: 我马上就可以联系胡海洋，他的实力你知道，十几个亿也拿得出来。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得让我姐夫知道你跟胡海洋的关系，到现在他都以为胡海洋是你姨父的关系，除非让他相信这些事儿，否则说什么都没用。
3: 啊，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联系胡海洋。那你今天来，是你姐夫让你来摸摸我的底？
5: 前面的话全当我没说，这个问题问得太幼稚了。我这次来是为了会所转让的事，我是不想让你的竞争对手抢了先。
3: 我的竞争对手谁啊？张鲁平。
5: 我姐夫正在跟他商量这件事呢。
3: 纳了闷儿了，哎，你说这张仲平怎么买通杨二？
5: 徐毅，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该管住你的嘴了。
3: 错了，错了啊！打，嘿，嘿。这么说吧，我姨父给你们多少钱，我在他的基础上加20万。
0: 齐宇伸出了食指。
3: 1000万。行，钱的事儿我尽快去搞，我先去搞定胡海洋。
5: 看来你志在必得吗？
0: 张仲平带着曾真向擎天柱赶。
4: 你要去擎天柱的事儿跟他说了？
7: 说了，怎么了？
4: 那他没怀疑你啊？
7: 怀疑什么呀？
4: 你还没有回家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今天要去擎天柱。
7: 哎呀，你跟他说干嘛呀？
5: 那我真的是跟我舅舅约好了，怎么办啊？反正我们现在同时去擎天柱，他会怀疑我们吧？
8: 那可不是吗？我出门之前还专门给你舅舅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说我们要去擎天柱。那也就是说，他们俩现在都知道我们俩都去了擎天柱，对不对？
5: 我舅舅的事儿倒好办，关键是唐副教授。
8: 我说呢，我出门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今天晚上有可能不回来了，他说他肚子疼，那肯定是怀疑我了。
5: 那怎么办啊？
8: 那就处理完事儿，赶紧争取赶回来呗。
5: 仲平，你是不是很怕他？
8: 怕倒是没有，我现在突然就是一下子觉得我可能不该跟你说啊，我觉得他有点可怜，你觉得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58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9集。徐毅开车来到了出城的收费口。

0: 从现在开始，工商、保险、建筑、监理等等方面这些手续，你们都得逐一做齐。工人们跟你讨论赔偿的事了吗？
1: 都是村里的人，他们听说你给孩子们建学校，他们都很感谢。再说他们伤的也不重，一分钱都不要。
2: 人呢？
1: 在里边。来，爹。
3: 三人走进村里的卫生所看望工人。
0: 怎么样，伤得重吗？
4: 没事儿，我们自己不小心给您添麻烦了。
0: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们这都是在帮我的忙，你们受了伤我心里很难过的。
4: 张老师，您不认识我吧？我认识您啊，我小的时候还是您教的呢。要不是泥石流把学校给毁了，说不定我现在都能上大学了。
5: 是啊，张老师啊，我俩是一个班的，您不记得我了？最淘气的那个，夏老师死的时候还是我帮着挖的坟呢，当时哭的。干嘛？是我挖的呀。
3: 这时张仲平的电话响了。
0: 对不起，我出去接个电话啊。
3: 张仲平走了出去。
1: 你也真会说话啊！
3: 秦三蛙和曾真也走了出去。
4: 你怎么那么不清楚啊？张老师和夏老师原来是这个关系，可是人家现在老婆在这儿，你提这个干什么？
5: 我以为是秘书吗？
4: 秘书？你没发现这个秘书和夏老师长得很像吗？
5: 说怎么
3: 张仲平一个人默默地站在远处，曾真和秦山蛙看着他。
1: 夏雨老师，
2: 不知道。
1: 前两天，我带人把夏雨老师的墓给整理了一下。
2: 谢谢你啊，张总他忙，钱的事情你放心，有什么事儿直接打电话给我。
1: 你是个好人，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去地震灾区了。
2: 你先进去照顾病人吧，我跟张总还有点事儿。
1: 不是我催你，后面的钱得快点给。
2: 放心吧，回去我就把卡里的美金兑换了，这两天就给你汇过来。
1: 哦，还有个事儿，乡里听说你们捐助了一所学校，送给我们一个门牌，让我们赶紧取个名字。你们是捐助人，乡里的意思，要不用你们两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2: 不必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一会儿跟张总商量一下，要不就用夏雨的名字，好听。
1: 行，这样晚上你们到我们家吃顿晚饭吧。
2: 不去了，我们还得赶回去呢，一会儿我想跟张总去夏雨的墓地走走。
1: 好，
2: 先忙吧。
3: 秦山蛙离开后，曾真走到了张仲平的身边。
2: 你开心点，秦山蛙说把夏雨的墓整理了一下，我们去看看。

0: 徐毅来到了胡海洋的公司。
1: 这件事啊，你容我再考虑考虑。我这个人呢，做生意有些迷信，我总觉得跟张仲平一起合作，让我心里比较踏实。毕竟还有一份友情嘛。
2: 胡总，我今天来呢，是想约您吃个饭。因为这件事情，扬帆启航地产管理公司的严若水，严总也很重视，所以我想请您还有严总一起出去聊聊。
1: 想不到你跟严若水还这么熟呢。据我所知，他可是从来不轻易吃别人的饭。
2: 胡总，您想，您是我姨父的朋友，我怎么会那么主动约您呢？有些事儿是生意，什么是友情？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友情才是真友情
1: 啊。

0: 我似乎是挺明白的，好，我会考虑的。嗯，那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如果严总出来吃饭的话，您可一定要赏光。
1: 当然，这顿饭你请客，我买单。
0: 好，那我先告辞了。嗯，
1: 再见。不送了。
2: 张仲平和曾铮捧着一束花来到了下雨的墓前。张仲平蹲了下来，看着墓碑。曾铮默默地走远。过了一会儿，张仲平走了过来。
3: 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2: 不知道该说什么。
3: 不知道该说什么。
2: 离开城市，离开所有的人，就我们两个人。可是我突然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是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压抑太多了？是你给的压抑太多了。仲平，你别管我，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我想哭一会儿。你怎么了？我平常哭也不敢大声哭，笑我也不敢敞开的笑，我只能压抑我自己，我就是不能让你内疚，我得躲着，我得藏着，我面对你老婆对我那种审视，我什么也不能表达，我也不能反对，我只能对着笑，这还是我自己。
3: 已经为你失去了我自我了，我远离了人群，远离了那个都市，我躲到这里来，可是我还要躲着你心里那个下雨，我怎么躲呀？你让我躲到哪儿去啊？
2: 好了，不说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儿。
3: 能过去吗？我们之间的事情能过去吗？我现在真的后悔，如果那天你救我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压抑自己。 我们之间事情就不会到今天这样。为了那个过去，我们才有这个约定；为了现在这个约定，我跑到哪儿我都不是释放，我是逃窜。钟平，我爱你，可是你是个男人，你敢不为我担当吗？
4: 曾铮抱着张仲平哭了起来。

0: 时光倒流一次吧。
1: 在家里休息了一会儿的唐文还是感觉不舒服，他给徐毅打了个电话。
2: 你在哪儿呢？啊，怎么你也去擎天柱了？哎呀，那欣啊，好好好，我自己给欣然打电话吧。没事没事啊。
1: 接着他又给周欣然打了电话。
2: 喂，欣然啊，哎，你能不能过来一趟，陪我去一趟医院呢？
1: 张仲平和曾铮开车来到擎天柱的宾馆门口，刚好准备离开的徐毅看到他俩，徐毅拿出手机拍到了两人相拥的照片。张仲平和曾铮牵手跑向了宾馆，徐毅也跟了过去。张仲平和曾铮走进了房间，徐毅在房间门口站了一会儿离开。此时在医院里，周欣然正陪着唐文听着医生分析病情。
3: 另一个问题是在你的子宫里发现了一个肌瘤。
2: 啊，子宫肌瘤？
3: 你不要紧张，子宫肌瘤呢属于一般的妇科常见的良性肿瘤，恶变的几率很小。不过
2: 什么？
3: 啊，最好做一个切片检查。
2: 嗯，好吧，谢谢你。
1: 在宾馆房间里，曾铮躺在床上，张仲平坐在床边看着他。
2: 那天就到这儿。
0: 对，那天就到这儿。
2: 为什么只能到这儿呢？
0: 是啊，为什么只能到这儿呢？
2: 因为我们有过约定。
0: 不对，那时候咱们俩还没约定呢。
1: 唐文和周欣然向医院外面走去，唐文接到了画妹的电话。
4: 哎喂，画梅，别老哭啊。这样啊，你在我们家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好吧？哦，好好好，我给仲平打电话，让他马上回家，啊，哎，就这样啊，在我们家等我啊。好，我马上回来。
5: 你妈怎么了？
2: 你姨父的同学出点事儿，可能牵扯到你姨父了。
5: 姨父不会有事吧？欣然啊，
2: 嗯，
5: 这事儿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啊。我现在得马上回去，你也走吧。
2: 那结果出来我帮你拿？
5: 不用了，嗯，改天我自己来拿。你姨父现在有事，我得搞清楚，这事先放着，我走了，快回家啊！
2: 好，
5: 嗯。
1: 张仲平和曾铮正拥抱着，他的手机响了。
6: 那天电话坏了，今天没坏，我讨厌你的电话。
1: 张仲平接起电话。
0: 老婆，啊，什么？丛林怎么了？谁跟你说的？还牵涉到我？好，我知道了。
1: 放下电话，张仲平坐到曾铮的旁边。
0: 说丛林被检察员叫走了，说这事儿跟我还有关系。我老婆来电话说是让我千万别回去。
6: 你今天不用回去了？
0: 不光是今天，我最近几天都不让我回去了。
6: 那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
0: 什么太好了？我刚才在想，从前是我的老同学，我太了解他了。如果他有什么事，一定是被误会了。说这个事还牵涉到我，我要是不回去，不把情况说清楚，那事情就更糟了。咱们现在就得走。
6: 明天不行吗？
0: 不行不行，马上。
1: 胡海洋来到擎天柱宾馆门口，正巧看见张仲平的车子开走，他下车拿起了电话。
7: 张总，你不是说？ 啊，你没过来。啊。啊。好好好，回电。
1: 画妹哭着来到唐文家里。
8: 唐文，我怎么这么命苦？
5: 检察院怎么说？
8: 说让我别离开本市，要等着丛林回来。我还说，丛林这是经济问题。哦，对了，他们还问我张忠平是谁，我说是同学，他们就给挂了。张忠平回来了吗？
5: 他的手机关机了，我跟他联系不上呀。
8: 这时候怎么能关手机呢？
5: 画眉，你们家丛林除了张仲平，平时还有什么朋友吗？
8: 没有，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张仲平了。他们俩怎么会有经济问题呢？哎
5: 呀，画眉，你先稳住，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不清楚呢，也许是个误会，解释一下就过去了。
8: 我心里直打鼓，谁又能保证他真没事儿啊？
5: 丛林是你的丈夫，他有事没事你应该知道一点吧。
8: 我怎么能知道啊？除非他把钱给别人了，我这里除了奖金和工资，我没多拿一分钱呀。哦，对了，哎呀，唐文，丛林在外边不会有人吧？男人贪婪多半都是因为女人呢。
5: 哎呀，这时候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也许是有人要陷害丛林呢。
8: 谁陷害他呀？
5: 你想啊，最近不是在搞那个什么民意测验吗？

0: 万一有人想给他弄点事儿出来，坏他的口碑，让他升职升不上去呀？谁这么缺德呀？最有可能就是他的竞争对手。明白了，有人想让丛林当不成官。对，就这么回事儿。别让我抓着，我跟他没完。
1: 着急了啊！一天，张仲平和曾征来到检查院门口。张仲平刚要进去，曾征阻止了他。
2: 哎呀，你不能去！
3: 干嘛？你不能进去！
2: 我干嘛不能去？我当然得去了。不是说丛林跟什么拍卖公司有关系吗？如果那个拍卖公司是我们公司，我可以让他清白。
1: 也许不是你们公司呢，或者你跟别的干部、别的法官不清不白的，那你不是自投罗网吗？
2: 我跟谁不清不白了？
4: 我没有，绝对没有，我憋得。
1: 哎，你听我说，现在不是你自我辩解的时候。这样，我去找马明，于公呢，我是记者，我有采访权。于斯他是我同学，我就是逼他，我也逼他给我透露点消息出来，行吗？
4: 找马明啊？
1: 嗯。
4: 那您先给他打电话。
5: 严若水和秦宇正在办公室里闲聊。
6: 徐宇那儿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7: 应该得凑钱了。
4: 凑，凑的怎么样？够了吗？
1: 不知道，要不要我打个电话问啊？这个，你自个儿的事儿，抓紧点儿吧，啊。知道了。
8: 徐毅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曾征和张仲平的照片。
1: 周欣然匆匆地走进了徐毅的办公室。
9: 徐毅，你不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
9: 刚陪姨妈看病。
2: 姨妈打电话的时候说，好像
9: 是姨父的同学什么贪污还是怎么着，不知道跟姨父有没有关系啊？
2: 丛林是吧？
9: 你怎么知道呀？
2: 我知道的事儿多了。
9: 姨妈怎么办呀？现在病情不知道怎么样，医生还说要做进一步的切片检查。
2: 切片？那不是肿瘤检查吗？
9: 你别着急，现在还不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0: 没事，你快去忙那个艺术品大拍的事儿啊！
1: 我要和张仲平拼个你死我活。
2: 鲁宾和莫大华看望周运年，江小璐和他们在门外聊着。
1: 你这里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3: 我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哎
4: 呀，都是为了指导员，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啊。
3: 运年的性格，二位还不了解吗？那是能不麻烦人就不麻烦人的。那我嫁给他了，也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对吧？啊，不过二位放心，真遇到什么难事儿，我会开口的。因为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嘛。
1: 是，小罗，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啊，你呢？你现在就代表指导员，你的话那也是命令。啊，
3: 不敢当。那个，莫大哥，我想跟局长单独聊聊。
4: 好，那我先进去了。
3: 哎，谢谢您啊。
2: 莫大华走进了病房。
1: 小罗，你说吧。啊，
3: 罗局长，现在运年躺在床上，虽然我是个女人家，但是我一定不会让这个家倒的。我曾经答应过运年，我会照顾冉冉，我一定会照顾到底，这点请你们放心。
1: 放心，放心，你做得很好，大家都看着呢。
3: 还有，既然我嫁给了运年，他的规矩我就一定不会破，我不会给他丢人的。这两天既然说完了，我还真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
1: 啊，你说，你说。嗯。
3: 冉冉是个好孩子，我非常了解。可是徐毅，我认识他，没您认识他时间长，我想求您帮我把把关。
1: 这没问题，你放心。徐毅呢，我们倒是经常见面。如果徐毅对欣然有什么不好的，你就告诉我，我不会放过他的啊。
3: 上回我听徐毅说，他现在经营的项目，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但是我想跟您说，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能给运年添麻烦。
1: 我明白，你放心吧，小罗，该帮他我一定帮，不该帮的我绝对不会帮，我会综合考虑的啊。
3: 谢谢你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59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卡优选，同名 APP 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阮一家一家一家伫听，就一步一步一步伫打，如何尽力原谅？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若若恋爱的朋友，心碎的，忧郁的。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晨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怡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万芳万小芳。这首歌是2005年的万芳演唱的歌，叫做《夜照亮了夜》，填词王中岩，作曲叫做伍佰。

这首歌来自于万芳，夜照亮了夜，这个曲调一听就非常的伍佰，而这样的歌词可能不是非常的王中岩，但是歌词却越品越有味道。说到万芳，以前可能大家会想到心不了情，想到猜心，可是现在说到万芳，可能我爱的第一首就是这首夜照亮了夜。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前奏当中的那种鼓点可以让你晃起来，这样的晃并不是人生在经历动荡的时候那种无助的被动摇晃，而是比较洒脱的来来来，喝了这杯我们行走天下四海为家，这样的一种晃荡的感觉。而在间奏当中，钢琴的律动就像是生命的长河在流动的节奏一样。早期的万芳被滚石包装成了一个悲情女王，她唱了很多可能各位听起来肝肠寸断的情歌，但在后来万芳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做音乐是如此，做人更是如此，不扭捏作态，不强装完美，反而更加招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造出来的完美的机器。夜的确黑，但有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音乐陪着你，还有这么多跟你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陪着你，所以其实客观上的黑不可怕，我们的内心是敞亮的。而现在有一个无底洞，不过没事，你不孤独，我们都在。这是来自于2003年小韩作词黄韵仁谱曲蔡健雅的这首《无底洞》。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无底洞》，这首歌唱无底洞，当然这首歌里唱的更多的是爱情当中的无底洞，而我想说的可能是人生当中无处不在的无底洞。一个人一旦被欲望完全的控制，可能无休无止的想得到，也许意味着失去的前奏开始了。所以请务必的保持自己，做一个干净的敞亮的人。即便我们这一生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建树，但是至少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回顾这一生，可以说我问心无愧吧。夜也许能照亮夜，也愿明天的朝阳可以照出一个更加敞亮的美丽世界。我们来听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这首《云烟》，填词者是刘畅元老师，作曲是陈志远。这样的一首歌曲背后藏着一本书，叫做《云烟》，就来自刚刚说的填词者，叫做刘畅元。

来自于黄磊的《云烟》。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美丽世界的孤儿，这是来自于汪峰在2000年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编曲演唱的歌，就叫做《美丽世界的孤儿》，我们来听歌。

听完了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那份孤独和深情像夜色里的微光，照见每个灵魂的倔强。在摇滚的黄金年代，总有歌声能够穿透迷茫，给人前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来自许巍99年的经典之作，没有华丽词藻，却用最干净的旋律和赤诚的嗓音，唱出了自由与希望。我们来听《蓝莲花》。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2: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7: 大爷，
5: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 的
5: 没
7: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人心的摇滚旋律，来自于著名的黑豹乐队收录在他们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青春里藏着迷茫，也藏着柔软的真挚的情愫，这首老歌道尽了感情里的不舍和挽留，温柔又治愈。我们一起来听听90年代的这首热血激昂的歌曲。

深情有万般模样，有的婉转内敛，有的随性洒脱。在怀旧金曲的时光里，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郑钧的《灰姑娘》，1994年收录在他的专辑《赤裸裸》当中的这一首歌，带着慵懒的烟火气，纯粹又浪漫的嗓音，勾勒出了心底最温柔的念想。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歌。

熬过了心底的孤独，就会向着远方奔赴理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3年 Beyond 乐队的这首歌，叫做《海阔天空》，岁月流转，这首励志金曲好像从来没有淡出我们的心底，歌声里藏着坚守和闯荡，抚平了迷茫的心绪，也给予了前进的勇气。一起来重温这首跨越时代的金曲，来自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1999年当时的朴树面向新世纪发出的一首作品，叫做《那些花儿》。而这一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我去2000》。我们之前在介绍朴树《New Boy》这首歌的时候，专门有介绍这张专辑。这首歌也道尽了青春散场之后的那种淡淡的遗憾和思念。我们一起在熟悉的歌声里重温怀旧和温柔，一起细数往日的美好。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的节目准时再见，拜拜。

0: 闺女要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
2: 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不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
3: 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影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
2: 提高警惕，骗子！提高警惕，骗子！
9: 好，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 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2: 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0: 大手拉小手，一起愉快的过周末。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啊，大家今天上班的心情啊应该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啊也聊得稍微轻松愉快一些。最近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句，好学努力，长大学休息啊。这句话最近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年少爱玩的年纪呢，我们总是延迟满足，想着哎呀，考上大学以后有的是机会玩，是吧？工作了，你还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你长大之后会发现，虽然对狠的玩，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你是一边玩一边爽，玩完立刻焦虑，还是全程不踏实啊？心里总有个声音催，该干正事了。又或者必须找个理由才能玩，比如说今天太累了，奖励自己一下。还有呢，就是不比较还好，一比较啊，只要发现别人在努力，就开始慌张。还有一个选项呢，是玩时会觉得无聊，不知道该玩什么。最后一个选项，毫无负担，想玩就玩。那如果除了最后一个选项，剩下来的呢，哎，你都觉得其中一项你感同身受，那大概率啊就中了网友们形容的玩乐羞耻。那明明玩是人类的天性，那为什么长大之后我们对玩越来越拘谨，越来越有愧疚感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音乐主题。那在此之前呢还得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不管你玩还是不玩，这门呢咱都得出啊。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

0: 那按照听。
1: 会有雨，全市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是21度到22度。这首气象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过。
1: 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5: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7: I like it。
6: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7: Yes。
6: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7: 来。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晚鹏。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来聊聊玩啊，为什么玩的时候会有愧疚感呢？玩是浪费是就感呢？玩是浪费是玩有什么好处呢？那太多了，是吧？接下来我就给各位简单的例举几个。剩下来，首先好处一，玩呢是很好的情绪松绑。

那玩的好处二，那就是它是创造力的充电器。你有没有发现啊，凌空想象力惊人呢，凌空想象力惊人呢，一生动起来，人啊也变得鲜活丰盈从容松弛，是不是这样呢？当然玩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在节目当中呢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说，那只要你觉得玩是有好处的，那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去做。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小朋友。待会儿呢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雨呢刚停没多久啊，新一轮的雨水要来了。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三天我省多降水过程，出行通勤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雨防滑。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呢1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在21度到22度左右。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高温度在27度左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我
9: 的
11: 没
9: 错。
12: 住口，巧言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
12: 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I
0: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来。

广告之后您收听到的依然是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啊，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玩一玩啊，大家都玩起来，尤其是到了周末了，给大家一个玩的空间。反正这周末呢很有可能会下雨，那就在家玩一玩，这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那有人说了，我已经不会玩了，我现在只想躺平。那如何找回玩的能力啊？你不要觉得这个话很荒谬啊，玩这东西还需要学吗？是的，因为玩不仅仅是一种行为，那更是一种心态。它需要放下对结果的执念，需要允许自己浪费时间，需要接纳那个慢下来的自己。这些东西呢，很多人已经生疏了，我们太习惯去掌控一切，而玩儿恰恰是需要一点失控，一点随心。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太习惯去掌控一切，忘记无用的快乐。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花在有用的事情上的啊。

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树倒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张纸。
10: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

欢迎各位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是来聊聊玩这件事情。哎，那我们想知道这个玩啊，那真的就会有愧疚感吗？真的就浪费时间吗？但其实并不是的。那不要太着急了。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下呢，我们都在赶路，赶着出成绩，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成功，把生活啊，很多人可能都过成一场比赛了，生怕慢一步就被落下。在这样的节奏里，玩变成了奢侈品，甚至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但是请相信，想要走得远的人必须懂得如何休息，如何玩。人生呢，不是一场时时紧绷的马拉松，而是一段有起有伏的旅程。该冲刺的时候冲刺，该停下来看看风景的时候，也要大大方方的停下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时光机》，就让我们倒转时光，回到那个可以轻松玩、自在玩的时候吧。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